甩掉。现在外面哈，就是这个虽然天气转凉了，但是呢外面的紫外线还是非常强的，千万不要因为天气变冷了之后我们就忽略了防晒的重要性。那今天我们推荐这款爆款单品呢，就是日常刚需好物兰蔻小白管防晒，限时折扣力度空前，今天宠粉破价单支只要169元，囤两支更划算，到手只要299，算下来一支还不到150，那错过真的就没有了，赶快来看一看，登录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抢购了。说到兰蔻小白管哈，它是兰蔻家的明星产品，超多明星的梳妆台上都有它，精致女生也几乎人手一支。因为它的防晒力非常的强，50倍的高倍防晒 ，PA 四个加，还有六重防护全波段，防晒时长超过了12个小时。质地呢是那种非常丝滑的乳液质地，很好推开，上脸清爽不黏腻，成膜速度特别快。后续上妆呢，服帖不搓泥儿，一点也不耽误出门的时间。无论是赶早八的通勤党啊，长时间对着电脑的上班族，还是周末逛街户外出行的打卡达人们，日常用它安心又省心，一年四季都离不开。官方旗舰店50毫升，那平时要740哈，今天呢我们宠粉福利来喽，正装50毫升秒杀价格只要169，这已经很划算了，省了很多钱。但是如果你今天一口气入手两支，力度更是大到惊人，两支一起带回家只要299，算下来一支还不到150块钱，比单买一支要划算太多了。今天这样的价格千万不能错过，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溯源，限时限量福利只有100组，登录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抢购啦。Got a girl from the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1: 92.7。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易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苏醒英雄。上午的8:38，感谢您持续锁定 Love Radio 92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冰冰。你知道什么时候买冲锋衣最划算吗？不是降温的时候，也不是等商场促销的时候，而是等到夏天反季清仓的时候。今天我们户外大牌牌反季清仓，给你们上一件全能硬货啊，迪桑特冲锋衣。说到迪桑特，人家是做高端运动户外的大牌，简约的版型，扎实的做工，像这个很多明星啊，陈伟霆、辛芷蕾等等都在穿哈。它呢有一个标志性的3个向下的箭头 logo， 代表了什么呢？向下扎根，向上前行。那今天带来的这款指南针冲锋衣啊，用的呢是专业的3防科技面料，防风防水耐磨，穿骑车穿风灌不进去，小雨天穿，这个雨珠呢就像落在衣服上的这个雨珠落在衣服上就像荷叶一样直接滚走，平时背包蹭来蹭去穿多久也都像新的一样。衣服拿在手里摸起来是挺阔但是不硬的质感，穿在身上呢看着很利落精神，不是软塌塌的廉价感，也不是笨重的雨衣感。平时呢搭牛仔裤啊、运动裤、休闲裤都很好看，上班得体，饭局穿很稳重，周末穿呢也特别舒服，真正的一件顶三件。平时在专柜这款指南针系列要卖到将近1300块，今天反季清仓只要699，黑白灰红4个颜色可以选择，男女同款，从 S 到 3XL 全码覆盖，全家都能穿。而且呢还同步上架了原价4000多的滑雪冲锋衣，今天只要1599，海外直采正品保真，每款呢只有100件的库存，清完就下架，所以抓紧时间登录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2个字就可以选购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能立减5元，还能1对1了解更多的反季福利。

0: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Rocking Life with Music。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行，素邦都行。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
2: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3: 欧亚商都会员节香氛节9月4日同步启幕，尊享会员礼遇，解锁超值福利。9月2日、3日11点，商都抖音直播间福利券大派送。9月4日，欧亚商都会员节品质盛宴，敬请期待。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180分钟可以听多少首歌？

0: 9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
3: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帮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二十几岁的时候，就像一首摇滚乐，从头到脚张扬着态度和自由，世界以我为中心。到了三十几岁，又像一把嘶哑的嗓音唱出的民谣，每一个字都填写着生活的印记。我们穿梭在城市的街头巷尾，许多的不可言说，终将在沉默中慢慢释怀。FM 927，吉林音乐广播。

0: Love Radio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0: 12:09，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吉祥音乐发布厅，发布吉林好音乐。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吉祥音乐发布厅，各位中午好，我是 DJ 刘璐。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为大家迎接到的是我们今年2026中俄青年歌会的导演组和演员团队啊。那在正式介绍三位之前呢，大家不妨先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直播渠道。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除了正在通过 FM92.7 广播直播之外，也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在视频号当中来搜索吉祥音乐即可同步收听和观看。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欢迎一下中俄青年歌会我们的大地母亲以及歌声与微笑的编导，同时也是我们吉祥音乐的老朋友了，王宁老师，欢迎您。
1: 大家好。
0: 同时呢也欢迎一下我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演员朋友啊，一位是我们的王玉琪，同时还有我们的王心怡，欢迎二位。
2: 大家好。
0: 欢迎两位的到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将会通过我们的方式一起来回顾一下发生在2026中俄青年歌会的一些瞩目时刻。当然还有很多大家并不熟知的幕后故事，
1: 精彩的故事。
0: 是的，非常的期待啊。刚刚提到了两个歌曲的名字，一个叫大地母亲，一个叫歌声与微笑。
1: 对，
0: 我觉得作为我们国人朋友可能会更加熟悉后者，对不对啊？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率先和大家一起回顾，也是在我们节目当中共同来发布的，就是我们演出版本的，经由我们王宁老师匠心创作的新编的一个版本啊。歌声与微笑，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下。

0: 都兰市的人民朋友们，然后包括为我们所有的海内外的朋友们奉上了一场我觉得是文化输出的一台晚会级别的
1: 文化盛宴。
0: 是的，文化盛宴，所以我觉得真的特别的有感触。而且呢，今年我也是以这个工作人员的身份啊，一直在后台忙碌着，所以想先问问三位老师还有我们的两位演员朋友啊，当天你们还有没有印象，在刚刚进到幸福广场的时候自己是什么状态，然后当时广场发生了一些什么？
1: 我们是二十号上午，
0: 嗯哼，
1: 咱们应该是21号的时候演出，20号上午，然后我们坐咱们的大巴车到了这个幸福广场，下车之后首先第一件事啊，就是说咱们那个舞台正在加班加点如火如荼建造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也不影响咱们演员的彩排。
0: 哇！
1: 然后到了之后，我们去完酒店安顿好之后，马上就去了咱们这个现场。
0: 嗯，
1: 它现场分为室内跟室外，室内有排练的，室外也有排练的，然后大家是穿好了，因为当时太热了，当时天气太热了，所以大家穿换着来，包括我们那两个节目，咱们的节目哈，在现场在这个室外进行了排练，然后之后就回到室内又进行一次加工，大家都在对这个歌会进行的最后的这个冲刺阶段，我的感觉是这样。
0: 所以王老师20号的时候就已经到达了，
1: 20号已经到了
0: 现场了。
1: 对，我们都已经到了，
0: 都已经到。两位也是20号同步来到的现场，
2: 对，跟着老师一起，我们师生坐大巴车过来到舒兰的。
0: 所以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2: 刚下车的时候天气很热，然后我们要去排练彩排，然后每个人看到让我印象最深的，看到最壮观的一面啊，就是大家都全副武装的很好，我的那个防晒面罩还有那个防晒帽子还有这个防晒衣啊，生怕影响到可能有皮肤的问题，生怕影响到明天的正常演出，所以我们都对自己防护的很好，
1: 主要是怕影响演出当时的那个效果。王玉琪这个当时整个的面罩都在脸上，我都没认出来，后来一说话啊，老师哦，发现原来是他，
0: 还得是寻声辨人呢。
1: 对对。
0: 嗯，那心仪是第一次来到这个舞台上，是不是？所以当时进入到现场什么感觉，最直观的感受是什么？
3: 一进去就是会发现它舞台搭得特别大，然后你站在舞台上的时候感觉就是下面的观众席非常非常壮观，然后所有人工作人员啊还有包括彩排的大家都非常努力，
0: 所以就像刚刚这个心仪所说的，今年的舞台其实是比我们去年的舞台有了一个升级，它是尺寸变大了，
1: 是的是的，
0: 然后屏幕有增加了，就是希望可以一年做得比一年好嘛，
1: 是，
0: 尤其今年我们还是率先的，而且是我觉得是一个创举吧，开通了国际同步直播，对，所以稍后我们也会聊到这件事情，我们的节目也是出海了，
1: 国际级的节目，
0: 对，国际级的一个平台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要为大家好好的来拆解一下当天现场的更多详细情况。首先我们来聊一聊王老师吧，王宁老师，刚刚我们介绍的时候说您是这个两个节目的负责的编导老师，但同时您也需要登上舞台演唱，
1: 我曾经在咱们歌会上当过这个独唱演员，当过演员，确实有过这个经历。
0: 是，所以导别人和自己演这两种身份的切换下，对您来讲有没有不一样的地方呢？
1: 肯定是有的，
0: 嗯，
1: 而且有很大的不一样。
0: 嗯，
1: 首先从这个就是编导的角度讲吧，需要对整个这个节目的舞台整个动作队形演唱的声音语言呢，包括等等的这个把控，总的来说它需要统筹的是节目整体的这个质量，它需要对这个负责任，所以说呢整个的压力在于此，在于说你在下面看着哪个队员哪个演员有什么问题，完整体的音乐呀，包括所有的东西都要管，而我曾经也是在咱们去这个舞台，我曾经也做过独唱演员，也唱这个俄罗斯的作品，在自己在唱的时候，其实负责人的只是把这个作品打磨好。比如说，我作为我个人的一个经验啊，就是在上台之前，我会反复的想一下这个作品的第一句起音。就我的感觉就是，只要你这个第一句起音做好了，你后面的状态就顺势而为了，整个作品就合成了。所以说，作为独唱者来讲呢，对整个自己的舞台，对自己的舞台形象啊，包括这个自己负责任就好了。但是，作为编导操心的点就在于全局，同。

0: 哇，我感觉我仿佛就回到了8月21号的晚上，
1: 对，回到了当时的现场。
0: 是很巧的一件事，王宁老师，您可以顺着我们的窗户向那边看去，那有一张2025年中俄青年歌会舞台的照片，同样的一个地方，然后我们在今年在幸福广场又举办了一次中俄青年歌会，连续两次为我们。

0: 同样都是，这个同样都很饱含深情吧，但是呢，压力是不同的，
1: 压力不一样，
0: 对，
1: 所以两种身份的切换，我觉得也是不同的体验，
0: 是不同的体验。
1: 那么对于我们的预期来说，其实2025年的那一场歌会和我们今年的歌会，你都参加了，
2: 是的，是的，
1: 同样的地点，不同的年份，不同的状态，对于你来讲，有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2: 有的，有的，那个让我觉得很好的一点是，今年咱们的歌会办得越办越好，越办越大了，比去年的规模大很多。然后，让我更加看到了，俄罗斯友人的这种热情澎湃。
1: 是的，
2: 对。然后我们这次的远东联邦大学的俄罗斯友人们，我也看到他们彩排之前，然后有老师带领他们练声、发声练习，让我学习到很多，我就很情不自禁的去融入他们一起进行发声练习。对，这个让我特别受益匪浅，让我学到了很多，人家就是俄罗斯有人的他们发声还有这些模式跟咱们是有差别不一样的东西，让我学习到了很多在我这个专业上。对，
1: 所以为什么说是这个文化交融的平台嘛，除了大家在台前看到的这个节目的输出之外，其实在幕后我们也做了很多文化互鉴的工作啊，都在互相的取长补短。那么对于我们的心仪来说，可能就比较特殊一点，因为心仪今年是马上大三的这样的一个年纪，
2: 对，
1: 第一次加入到了我们这个中俄青年歌会的国际级舞台上，
2: 是的，是的。
1: 所以彩排是一个感受，真正当天晚上登台的时候，你心里是什么感觉？
3: 在要登台的时候，其实更多就是紧张和期待吧。会在后场的时候不断地想动作和旋律之类的，怕自己在台上出错。
1: 所以当天你是以一身什么样的装扮登到了这个舞台上？
3: 是一个粉红色的小裙子。
1: 粉红色的，有点少女心的感觉。所以三位老师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去分享了这个登台的感受。刚刚提到了今年我们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创举，就是我们开启了这个全球同步直播嘛，所以今年除了在我们国内能够看得到这台晚会，在 YouTube 弗拉迪沃斯托克的 FM 包括 Facebook VK 同步都在进行直播当中，所以今年我们的流量也是创下了七季以来的最大流量。所以不知道三位老师在演出过程当中，或者是在后台备场的时候，或者是演出结束后，有没有收到亲朋好友的一些点赞鼓励，或者说有没有收到过一些外国友人的关注呢？
0: 我觉得 是一定的。咱们谁先说？你们先说。
3: 我来
1: 分享一下。来来来
2: 说，在去年咱们25年的中俄青年歌会上认识了一个东北师范大学的一个留学生，叫做他的中文名字叫曾伟静，然后他也非常的关注，我也当时交到了他一个很好的朋友，他也在恭喜我，然后祝我演出顺利，然后还给我录屏，然后给我发过来，然后正好他说刚特别巧点开进去直播，然后就看到那个画面切到我的脸上，然后之后他录屏给我，然后我看的回放听了，我觉得这种友谊是我很珍惜的一个。
1: 是。那对于我们的心仪来说呢，第一次上台然后就是国际级的平台了，
3: 就是会有很多朋友啊，还有同学啊，包括我有一个同学在苏兰，他说在现场看到我，然后给我拍照片之类的，然后发给我。
1: 这种感觉还是不太一样。
3: 对
1: ，那么王宁老师的感受应该比较深了啊。
0: 我的感受是这样啊，刚才那个刘璐老师说这个通过咱们很多平台，微信、Facebook、VK， 我要说一下 VK 啊，VK 它其实在俄罗斯叫 Conduct。俄语叫 conduct，
1: 那翻译过来是
0: 翻译就是 VK，就一个 V 一个 K，
1: 明白，
0: 就是两个英文字母。这个其实就相当于咱们俄罗斯的微信。而我有这个号，因为我在俄罗斯留学5年嘛，圣彼得堡音乐学院，
1: 是，
0: 所以说我在这个 VK 上收到了很多的这个朋友的这个尤其对点赞，尤其是我 的同学，现在已经有在马林剧院当歌唱家的了，在圣彼得堡，他们就说说这个有点远，下次能不能把歌会到圣彼得堡来办，然后我们来唱，在马林剧院搞一场可以吗？我说我争取，我向节目组反映一下这个情况，反映一下你们的热情。
1: 嗯，对，就是真的会感受到这种全球艺术。

0: 的一种交融，然后包括大家对于艺术的一种追求和热爱，
1: 热爱，
0: 这真的是这个舞台最纯粹的地方，
1: 是是是，
0: 宝贵的地方，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对于三位来讲，还是一个印象深刻的不眠夜晚吧，
1: 幸福广场印象深刻，
0: 给我们带来了艺术的幸福啊，那么刚刚聊了这么多，咱们聊一聊作品吧。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声与微笑》，其实就是我们这一次在第三篇章当中给大家呈现到的一个特别的出演。同时呢，王宁老师还肩负起了另外一首俄罗斯作品的编导工作，就叫做《大地母亲》所以当时为什么会选择这两首作品要登上中俄青年歌会的舞台呢？
1: 我当时是这么考虑的啊。大地母亲从音乐风格上来讲呢，还有一些咱们新疆的这种音乐风格，它有这种有一些新疆的音乐这个元素，所以更能让咱们国人咱们的青年所接受。而这个歌的歌词呢也比较有意义，它是一种饱含着对祖国对故土的这种依恋，对故土的依恋，情感比较厚重。而这个歌声与微笑呢，整个表达的就是比较温暖，比较欢快，然后也能传达出这种友谊，所以说一个欢快，一深情，一明快，两首作品搭配在一起，正好能契合中俄青年歌会的这个友谊的这种交流。我是基于这种考虑。
0: 我其实当天注意到一个细节哈，因为我当天的工作呢是专门负责我们卡琳卡这个节目的18位舞蹈演员，作为他们的统筹工作来的。他们当时在台下身着他们卡琳卡的民族服饰，听到《大地母亲》的这首歌曲的前奏响的时候，所有人都沸腾了，他们全部都站起来挥舞着荧光棒，他们是忍不住在一起跟着唱跟着跳，然后打节奏。当时我真的特别的感动，我说哇，音乐的力量在这一刻活生生的就是展现在我的面前的。
1: 是的是的是的，而这首歌曲在俄罗斯他们也当地也是很受欢迎的，非常有意义，有就像咱们有一首歌叫《大海啊故乡》，有点这个意思。
0: 明白了，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它都是记忆深处一首不可磨灭的作品。
1: 对对对，
0: 所以在我们接下来聊之前，我们先让大家感受一下这首《大地母亲》带给我们的这种力量感啊！我们来一起听一听当天演出现场的一段回顾。
1: 太好了。

0: 就是刚刚这段副歌，
1: 嗯，当当当当当，看到这么亮，
0: 对，就是他们跳完之后，我对这段旋律印象非常非常深刻。妈都是
1: 那这么亮，
0: 他们一直在唱，一直在唱，就是那种热情是退散不掉的。
1: 就这种感染力在俄罗斯很强，这首作品的这个副歌部分，嗯，
0: 是。所以当时这首歌应该是联动到了咱们这个UniVoice 这支青年团体，
1: 嗯，
0: 来演唱的这首歌曲。所以当时在幕后录制以及编排的过程当中，王老师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幕后发生了什么？
1: 首先吧，我就是回忆一下哈。
0: Uh-huh.
1: 首先我还教了咱们这个中国的演员们
0: 同学们
1: 俄语、
0: 嗯，
1: 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俄语一拿来，因为俄语是有重音的，
0: 哦，
1: 比如举一个例子啊，比如咱们英文当中你看见这个 O 的这个字母，
0: 嗯，
1: 它就读 O，
0: 嗯，
1: 在俄语不一样，
0: 嗯，
1: 在俄语的时候它是每一个单词都是有重音的，就这个问题解决很久，每个单词都有重音，然后这个 O 它如果不在重音它可能偏啊一点，所以说这个问题呢，就是说我需要一个词一个词的给大家讲解，然后跟俄罗斯同学们在合作的过程当中，这个重音的磨合就是第二个问题，
0: 嗯，
1: 主要出在语言上，
0: 嗯，
1: 排练的方面呢，我个人感觉呢，就是咱们的同学在这种舞蹈的风格跟俄罗斯同学是有区别的，
0: 嗯，
1: 需要让节目有统一性，然后大家都做出了很多的努力，包括俄罗斯的同学，包括中国的同学，所以说真的达到了这种中俄友谊，真的是这样的。
0: 我们互相学习对方的语言，
1: 是，
0: 然后呢又在互相感受对方的这个文化，
1: 对呀，啊，
0: 哎，我觉得这个过程其实远远比我们看到舞台上那最终的亮相可能会更加深重，
1: 对，
0: 更加有意义一些，
1: 对对对，而且彼此都了解了各自的语言。就相当于了解了各自的文化，
0: 是
1: 语言是文化的符号吗？
0: 嗯，是这样，所以难怪啊，这首歌的这个余温一直延续到了现在，
1: 余音绕梁，
0: 真的是这么回事，还在啊。所以这个玉琪和心仪当时，哎，有没有被安排到这首歌曲的幕后创作的团队当中？
2: 我有的，
0: 啊，
2: 我有的，当时。我们来学习这一首《大地母亲》还有录制的过程中，确实这个俄语的咬字发音对我来说是比较难度有点大的，然后还好有王宁老师啊，谢谢王宁老师细心教导，他真的是每一个字头字尾然后那个发重音再给我们纠正，
3: 对，
2: 然后还有
1: 都点上点儿，
2: 对，
1: 重音都点上点儿，
2: 对，然后还有我们俄罗斯的朋友们然后辅助我们，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他们俄罗斯的弹舌是天生就会嘛，然后我们可能会有点笨拙对于弹舌，然后还是会细心教导我们然后怎么样去发音会更自由更放松，我觉得这个也对我来说很也是掌握了另外算是掌握另外一名语言的技术了
0: 一个新的技能，
2: 对，以后要有什么场合会不会唱什么俄语歌，我就唱大地母亲
1: 还有去年的还有幸福鸟，
2: 对，
1: 是吧，
2: 去年是
1: 幸福
2: 鸟，对，
0: 哎，
1: 去年咱们也参与了，
0: 这个回忆一下子就涌上心头了啊！
1: 而且这个幸福鸟我们在长春大学还演了呢，
2: 对对，
1: 我们
2: 把它搬到我们自己的学校去演，
0: 哎，那说不定今年就有机会把大地母亲也搬到舞台上，
1: 可以尝试，
0: 是不是？
1: 对，
0: 因为这首歌曲这个整个的节奏感很适合在舞台上带来表演，感染力太强了，所以刚刚您也说这首歌对于俄罗斯的朋友来讲它地位很重嘛，所以当我们这个 UniVoice 的同学们来唱这首歌，他们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他们的反馈是什么样子的？
1: 首先比较高兴
0: 啊，
1: 唱居然是这首歌你们都会了吗？问咱们中国的演员，你们都会了吗？我觉得你们应该都明白了吧，这首歌多有名啊然后在重音就卡了一段，但是这个歌也特别好听，是不是，再加上俄罗斯同学们的帮助哈，很快就解决了，
0: 所以对于他们来说这首歌是手到擒来的作品，张口就能唱的作品，那么排练起来的过程应该是非常非常愉快的，
1: 非常愉快，
0: 非常愉快，
1: 非常高兴，都没练够
0: 我其实真的有注意到这个细节，因为我一直在后台待的时间比较长一点，
1: 是的，
0: 俄罗斯的朋友在后台的等待时间一点都不枯燥，他们会想尽各种办法在后台舞蹈起来，无论是排练还是说排队形还是说要在等待调试设备等等，他们揣一个空 就会找一块空地跳起自己的舞蹈，闲不住，哎，就是咱东北话讲，真是闲不
1: 住，
0: 就是我一定要在上场之前把我所有的时间全部都奉献给我的作
1: 品，而且领队老师也跟着一块
0: 是这样
1: 的，一起演绎，
3: 对，
0: 所以我真的也是学到和感受到不少，哦，
1: 是这样的，
0: 这种感染力太强，
2: 对，然后还有就是都特别养眼，
0: 哦，
2: 特别养眼，
0: 好漂亮啊，
2: 对对，
1: 是，
0: 无论是这个男孩子还是
1: 女孩子，对，
0: 还是咱们请到的这些嘉宾老师，比如说我们的叶卡捷琳娜，然后包括我们的教授，对不对啊，还有我们的这个阿拉纳奥，哇，在后台真的是
1: 叶夫根尼教授，
0: 是的啊，教授真的太有，我觉得太有亲和力了，
1: 他是马林剧院的歌剧演员，同时是远东国立艺术学院的声音系主任，非常有名，
0: 就是站在那儿，他浑身散发着一种艺术气息，那种感觉，那种气场很强大，
2: 对，
0: 非常的强大。这首歌叫《大地母亲》，我希望通过今天节目的一个推广，能够让更多的朋友喜欢上这首作品。也欢迎大家在全平台来搜索2026中俄青年歌会《大地母亲》的这个片段，重温一下当天晚上我们带给大家的这份感动，
1: 绝对是震撼，
0: 诚意满满的作品。那么就说回到咱们自己很熟悉的歌了，歌声与微笑啊，这首歌呢，其实我听到里面除了有不同的性别的老师，有男生女生，也可能有高音有中音，对吧，有这样的一个设计之外，
1: 对，
0: 唱法好像也不太一样，是吗老师？
1: 有，有美声唱法的，也有民族唱法的，而且有俄罗斯民族唱法的，他们那个民族唱法跟咱们中国的民族唱法稍有不同，发声上他们的真声会偏多一些，类似于民谣，民谣的唱法，哎，然后呢也有流行唱法，比如王云奇同学，民族唱法是不是，对，咱们对啊，然后呢我当时就是为什么是这么考虑的这个事儿呢，我觉得啊，我个人理解啊，这个作品大地啊母亲，就是热爱祖国，热爱这个自己的故乡，包括咱们中国人，包括俄罗斯人，它是全民的一个东西，它不分年龄，
0: 是不是
1: 不分老幼，
0: 对，
1: 我的理解就是流行唱法代表的是青少年，青年，是不是，民族唱法可能成熟一些了，中年人，而美声唱法呢可能偏年龄大一些的这种饱经沧桑的这种老人，所以不同的年龄，不同的身份，不同的这个工作的这个属性，都不妨碍我们热爱祖国，但是呢，哎，就是包括歌声与微笑也可以这样来表达，这是我当时的一个想法，
0: 所以我还在纳闷儿，我说你看我听到了很多不同的唱法，就会有一种百花齐放的这种感觉，
1: 对，
0: 它就特别像我们在春晚的舞台上经常会看到的这种集体和群体性的节目，你会感受到一种很蓬勃的生命力，所以我才会想说问一下王老师，当时在编导的初期是不是就暗藏着这样的一些小思路，
1: 这个艺术的敏感力很强，刘老师艺术的敏感力超级强，就是当时就是这么想的，就像咱们中国56个民族都爱祖国，那么各个年龄段的人都热爱我们的祖国，都传递友谊，就是基于这种考虑，
0: 哎，那所以当时在录制的过程当中，针对不同的唱法有没有一些特殊的辅导？
1: 他一定要有的，因为如果比如说流行唱法啊，这三个唱法，其实在这个发声特点上其实是有明显的不同的，流行唱法的风格更多一些，所以但是他们共同演绎一个作品，要在同一个舞台上呈现，那么就需要大家有一个相融的一个过程，流行唱法呢稍微减去一些风格，稍微的正统一点，哎，然后民族唱法的这个咬字上面民族特色那种小弯儿啊那种东西稍微减去一点点，而美声唱法的腔体不要太多，三个唱法融合一起，争取能让声音，哎，既体现了各自的风格，然后大家在一起又那么的舒服，哎，这个做了一方面，这个方面的一些小小的辅导，建议吧，
0: 还是有取舍的，啊，
1: 是的，是的，
0: 有取舍的，所以这个可能心仪的感受是不是会更明显一点啊？在排练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
3: 在排练的时候，可能和俄罗斯合唱团，我们在一起排练的时候，就会感觉他们特别的热情，然后 可能也带动着我的情绪，
0: 嗯，
3: 也会变得更外向一点，
0: 外向一点。
3: 对，
0: 刚刚王岩老师说了，我们大地母亲是需要我们的中国朋友来学习俄语，
1: 嗯，
0: 那在这首歌曲当中是不是就换了一个身份，
1: 完全
0: 我们俄罗斯朋友是不是要学中文了，
1: 就 Naprotiv 就是正好反过来了
0: 反过来了，
1: 俄语就 Naprotiv。 您说想问，
0: 所以您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承担教他们中文歌词的这个任务啊？
1: 得教啊，
0: 得教
1: 啊，是不是啊？得教，而且得用俄文教，
0: 嗯，哦，还得用俄文教他们中文，
1: 嗯，对啊。你比如说他们问了我一些话，
0: 嗯哼，
1: 就是说这个发音怎么跟这个俄语就很多地方相差这么，比如说第一句请把我的歌这个歌，
0: 嗯哼，
1: 他们没有俄母音，
0: 哦，
1: 俄语里没有俄，他们代替的是爱，
0: 哦，
1: 所以说他们会唱请把我的盖，
0: 哦，
1: 盖，然后呢就这个歌啊，纠正了很久，
0: 好久。
1: 反而是怎么样学会了呢？跟咱们中国的同学们演员进行交流，通过说话，通过聊着聊着就都这都会了，
0: 就一下就通了，
1: 而且都成为朋友了。完了相约明年还要再度相会，
0: 哇，这个真好，
1: 啊，是，
0: 这个真好，
1: 是的。
0: 所以幕后其实就是非常其乐融融，然后满堂欢笑的这种感觉。
1: 对，台前在舞台上有这个友谊的交流，
0: 嗯，
1: 台后这个友谊更多。其实很多的友谊都是在台后建立的，
0: 是
1: 不是？
0: 是，哎，所以这么一听完啊，我真的好羡慕幕后的同学们啊。
1: 幕后英雄，
0: 这个，看不见的精彩全都藏在舞台后方。
1: 是的，是的，
0: 嗯，真是这么回事啊。所以刚刚王老师自己也自报家门了，我们在圣彼得堡攻读过这个博士的学位啊，
1: 嗯，
0: 所以老师的俄文功底超级赞，所以。因此呢，哎，还荣升了一份新的身份。我们王宁老师今年除了是我们两台节目的这个编导之外，哈，在现场被我们抓过来，成为我们的翻译了啊。所以在后台做这个翻译工作的过程当中，对于您来说，在后台主要是承担了哪些环节的一些翻译呢？
1: 刚刚刘璐老师说，这个在圣彼得堡语言学院这个读博士的期间，
0: 哎，
1: 正好是这个过程，就是。除了学到了专业嘛，语言这五年呢，这语言也进行了打磨，
0: 嗯，
1: 就是有了这个语言的便利嘛。然后呢，我除了这个现场编导的工作，然后还要兼顾这个口译工作，主要的负责就是台前台后的沟通，演员的对接，
0: 嗯，
1: 主要是俄罗斯演员，
0: 嗯，
1: 然后跟咱们中国的这个工作人员进行沟通，
0: 嗯，
1: 然后呢还有就彩排的流程啊，主要的是舞台的指令，
0: 嗯，
1: 舞台的指令的翻译。然后呢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他们也会觉得咱们这个搞得非常的有意义，
0: 哎，
1: 说了很多，说能不能说再去俄罗斯这边搞一场这个话题已经说了两次了，
0: 真的吗？
1: 他们真有这个意愿，
0: 哇，不断的在就是递出邀请函和橄榄枝，
1: 是的，
0: 邀请我们把咱们的文化也带过去
1: 输出，对对对，
0: 哇，这个好有意义，
1: 是，啊，
0: 因为当时王老师特别忙，台上台下一遍一遍一遍的在跑，确确实实啊，就是这个中俄语言不通的这个问题，我们现场有非常非常多帮助我们来解决这个问题的翻译老师。那么其中王宁老师负责了很大的一块舞台前后的一个调度的工作，尤其是我们的教授啊，包括咱们这几位明星的演员朋友啊，还有咱们两位主持人呐，啊，
1: 对对对，
0: 哎，对，王宁老师都是一直在后台坚守。所以很辛苦。
1: 这个教授确实，这个教授他的这个歌声非常的有感染力，所以我感觉跟着这些包括明星啊，
0: 嗯，
1: 都能学习到很多，
0: 嗯，
1: 包括舞台上的东西。
0: 哎，说到教授，我印象当中当时王老师在给这个教授老师做翻译的过程当中还出现了一个小插曲，老师还现场更换了唱法，是不是？
1: 他是这样的，
0: 嗯，
1: 他彩排了一共两次，
0: 嗯，
1: 哎，两次，他第一次呢大概用了一些偏流行的这种唱法，唱友谊地久天长嘛，
0: 嗯，
1: 友谊地久天长。然后呢他下来之后他问我，他说，哎，你觉得怎么样？我说很好啊。我说您觉得还有其他的演唱方式吗？
0: 嗯，
1: 他说我都可以啊。他说你觉得我下次再彩排的时候我用 Oberne 就是歌剧的唱法，
0: 嗯，
1: 我说你可以尝试，我觉得在这个舞台上您作为马林剧院的歌唱家，
0: 嗯，
1: 然后能用这种歌剧的唱法，我觉得能也非常的震撼，但两个都好，
0: 嗯，
1: 结果他第二次就是坚定的用了歌剧唱法唱， 下了舞台之后他自己说了，坚定了就用这个唱法了。他说如果有第三次的话我还可以试试俄罗斯民谣，但是算了就这个吧。
0: 留给下一次，
1: 留给下一次，留一个悬念。
0: 是，所以最终我们在舞台上听到的这个呈现的版本其实是老师经过了推敲之后
1: 对
0: 决定的。
1: Obit 呢就是歌剧唱法，他基本上用的是歌剧唱法，
0: 非常的震撼，
1: 是很震撼，
0: 感觉一下子这个室外的舞台变成殿堂的感觉。
1: 就是咱们没有那个，咱们基本上就听到了马林斯基剧院的声音。
0: 嗯，
1: 对，
0: 有一种时空穿越的效果、啊、
1: 有，真的
0: 是瞬间穿越到圣彼得堡了。
1: 对，穿越到圣彼得堡、穿越到乌拉基瓦斯托克。
0: 是这样子。跟两位同学解释一下啊，我们的王宁老师除了负担了我们中俄青年歌会的工作之外，其实在第二天还承担了我们中俄青少年文化交流展演的这个评审工作啊。所以从青年过渡到青少年，哎，您在这两代人的身上有没有感受到一些在对于艺术的追求也好，或者是一睹表现力也好的一些感受？
1: 22号从这个咱们下午应该是1点多开始，
0: 是
1: 到6点，一共听了大概有60个节目，大概吧，
0: 将近60个节目，
1: 里面有咱们中国孩子们的节目，包括传统的武术，
0: 嗯，
1: 包括一些传统类的节目，舞蹈哈，
0: 还有京剧，
1: 京剧、嗯、对京剧，然后呢，还有俄罗斯的这个节目也很多，
0: 嗯，
1: 他们主要的就是杂技，
0: 是的，
1: 这个很精彩，
0: 非常精彩。
1: 还有这个俄罗斯民族的舞蹈和歌唱，
0: 嗯，
1: 就这两个来看，我个人的一个看法是这样的，在咱们青年科会上的艺术家们对艺术的表达是很成熟的，
0: 嗯，
1: 非常成熟的，而且他们对艺术的这种责任感也很强。但是呢，咱们这个就是青少年他们的表演，我反而觉得充满朝气，
0: 嗯，
1: 然后天真很纯粹，然后两场活动年龄虽然年龄层次不一样，
0: 嗯，
1: 但是饱含对中俄文化交流的赤诚之心是一样的，两场。

0: 节目，两场演出，同样的感受，感动，
1: 非常的感动。
0: 是的，
1: 其实我也是同样的感觉。从青少年再成长为青年，再从青年成长为舞台的这个中间的力量，
0: 是
1: 它其实是一个逐渐进化的过程。但是不变的其实是对艺术和舞台的热爱和追求。
0: 对的，
1: 所以不知道对于两位同学来说，在幕后接触到了这么多来自俄罗斯的国际友人，包括也看到了位居殿堂级别的一些演唱级的教授明星啊，对于二位在于艺术追求的路上有没有发生一些变化或者是一些激励的作用？
2: 对我来讲的话，让我特别激励就是他们在舞台上的那种状态，特别激情澎湃，不管是咱们中国的艺人明星还是俄罗斯的教授们，他们的演出状态就让我觉得特别特别震撼，他们的声音怎么能这么实，然后呢在舞台上发挥的这么自由自如。
3: 对，
2: 这是我要学习的一点，因为我自己是觉得我自己上台还是会有一点紧张紧绷，但他们真的就是那种如鱼得水啊，那种
0: 对对对，
1: 太享受了，
2: 对，特别享受这个舞台，跟舞台融为一体，自己就是生在这个舞台上的表演家表演者。对，这是我想去学习，包括自己去酝酿的一些。
1: 心仪呢？第一次登上舞台，
3: 我跟他的感受是一样的，就是感觉他们会非常享受这个舞台，但是我上台可能还会有一点小紧张吧，
1: 可能我们的这个压力会更加大一点，
3: 对，
1: 毕竟是在我们的国土上，
0: 对，
1: 作为东道主来迎接贵客啊，考虑的还是要更多一些啊。
0: 是的，是的，
1: 哎，所以那我就要临时抽查一下了，大家当天晚上有没有发朋友圈？
3: 有的，有的，
1: 都发了什么样的内容？我很想知道。哎，
3: 发了中俄青年歌会圆满结束，
1: 圆满二字点赞。
2: 我发了各种群像，包括单独跟俄罗斯友人拍的，然后还有跟咱们中国我们这个高校联盟拍的，然后还有跟我们的明星艺人们拍的，因为我这个人比较强迫症，我必须那个发朋友圈发图片呢，一张是一张，就是必须是那个偶数，四张六张，那是这种，要不然就九宫格。所以我每一张都是我自己精心挑选，然后后面必须是我们的 logo， 第七届中国青年歌会的这个。
1: 那王老师呢？
0: 我的朋友圈是这样。就是您刚才问了我一个问题，就是当过独唱演员，当过导演，我发的是这两种心情。
1: 哦，
0: 我读一下大概啊。去年新春之后，远赴俄罗斯 Vladivostok 作为独唱演员登上中俄青年歌会的舞台，异国他乡扑面而来的是热忱，心里满是动容与温暖。今年身份互换，身份转换，有幸以导演组的身份在家乡舒兰参与中国青年歌会，亲眼见证与参与编导了自己亲眼见证自己参与与编导自己心里最满意的节目，内心满是成就感，看着各位演员亲情的演绎，感受现场观众的滚烫的热情，不同的角色同样的情怀，中俄音乐文化交融，令人心生感动。然后我发的照片就是我去年的演出的照片和今年的导演的照片。
1: 是一次是把文化带向了异国他乡，一次是在故乡迎接友人的归来。
0: 是，
1: 我觉得这种身份的转换您可能感受更加的深。
0: 而且我另一个号也发了，只是那个手机先没带。那个主要是咱们吉林的美景，然后舞台上的美丽等等等等的。对，
1: 是，所以感受还是非常多，
0: 非常深刻。对，
1: 所以我记得您之前说过一句话，就是因为您从圣彼得堡学成归国之后，也是希望能够把您所学的再带回给这片土地上的孩子们，把您学到的世界的精华再传递给年轻人，让他们再去更多的成长。
0: 哎呀，一定要这样。
1: 是，而今年刚好是一个很特殊的年份，它是中俄教育年。
0: 教育年。
1: 对，所以歌会也刚好就落在了这一年，也是中俄青年歌会。所以我觉得对于王老师来讲哈，您也是在这两国当中都有一个艺术的学习和艺术传承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0: 是。
1: 所以您觉得音乐在这其中到底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艺术在这中间到底又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0: 音乐这个词本身就很深，它是艺术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0: 分之一。说句题外话哈，就是今年我还有幸收了一个俄罗斯留学生，
1: 哦，
0: 学生月的，在长咱们长安大学音乐学院，
1: 嗯，
0: 是雅库斯克，
1: 嗯，
0: 这我说这个问题呢，正好就是想说一下刚才那个问题哈。雅库斯克他是来长安大学的交换生，咱们的国际教育学院，
1: 嗯哼，
0: 然后呢就分到音乐学院了，然后国际教育学院的老师呢出于了解说，要不王老师要不你带一下吧，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孩子他不会语言，
1: 嗯，
0: 他不会这中国语言还不太好，学的时间短，然后呢你这边在俄罗斯上过学，就系统的学习过嘛，然后这种专业的语言你也可以，然后我就把他带来了，带了。嗯，然后带了之后呢，就刚才这个问题就出现了，我就发现一个问题，真的音乐是这种心灵的交流，其实很多东西语言是大多数东西是可以表达的，但是很多东西在语言表达不了的时候，到走到尽头的时候就是音乐了。
1: 嗯，
0: 比如这个俄罗斯的孩子吧，他来了之后呢，我有十年没在俄罗斯就是长期的生活学习了，所以有很多俄语都忘了，
1: 嗯，
0: 这个很正常，是不
1: 是
0: 啊？都很多东西都忘了，但是呢当我实在用这个俄语，就是他的问题比较多的时候，实在解释不了的时候，我就给他用弹一段琴啊，或者是给他做一个示范呢，或者是哎给他直接用音乐来解释音乐，用音乐来解释音乐，用心灵来触碰心灵，这种感受是可以完全更深层次，这个就等于破译了人类更深层次的文化密码。
1: 嗯，
0: 我觉得是这样的，我的一个感受。
2: 好神奇，
1: 嗯，是的，
2: 好神奇这件事情上，所以对于两位同学来讲，因为一位也是您的学生，
0: 是
2: 啊，另外一位的话呢，是我们今年第一次加盟到中国青年歌会的新生力量，
3: 对，
2: 啊，而两位又有不同的经历，比如说我们的应该叫大师姐了啊，嗯，今年是研二的一个，
3: 对，开学研三了，
2: 开学研三马上要面临这个毕业了啊，而且我也知道你其实是最早期登上过比较大的一些舞台，嗯，参加过这个选秀的节目啊，然后又决定回来继续深造，
1: 嗯，
2: 那么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经历，包括到现在站上了更大的舞台，在音乐的学习之路上也有更深的了解，
1: 嗯，
2: 从你学音乐到现在也有将近十年
1: 有了
2: 这样子的一个经历了，所以十年之路走过来到现在，回望过去，你觉得自己收获最大的是什么？
3: 我觉得自己收获最大的就是沉淀沉稳，
2: 沉淀，
3: 嗯，对，因为小的时候登台比较早，然后非常的意气风发，
1: 嗯，
3: 在这么多年的音乐学习之路，包括在艺考上本科到读硕士研究生，给我最大的带来的不仅仅是音乐上的唱功技巧，
1: 嗯，
3: 更是我这个高校教育育人，对我这个人作为学生，然后包括这个方面的一种磨练磨砺，
1: 嗯，
3: 让我成为更好的自己啊，
1: 嗯，
3: 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更加的去成熟沉稳去应对一些事情，
1: 嗯，
3: 对，这个是我对我收获最大的一方面。
2: 嗯，曾经初入社会初入江湖啊总是把自己写得大大的，
0: 嗯，
2: 然后呢历经沉浮回来了之后，就会发现其实音乐才是最大的，是这样。那么对于我们年轻一点的，这应该算是学妹来说啊，嗯，我们的心仪，听说你最近刚刚拿了一个奖啊，这个奖项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吗？
4: 就是央音展演的一个声乐大赛，我是民族组的，我拿了一个金奖，
2: 嗯，金奖，这个荣誉王老师这个含金量是不是还是相当了得？
0: 央音展演就是中央音，全名是中央音乐学院，
2: 嗯，
0: 是咱们中国最好的音乐学院，
2: 嗯，
0: 他这个举办的，所以含金量可见一斑，
2: 就是一流学府，
0: 一流，
2: 然后召集来了一流的同学们，
0: 一流的
2: 选
0: 手，
2: 然后在一流当中选的一流，
0: 一流当中选的金奖，
2: 哎呦，
0: 就含金量很高，
2: 所以才能登上咱们这样子国际级别的舞台啊。所以对于你来讲呢，可能还没有到刚刚大师姐所说的，还没有经历那么多，所以这个荣誉你觉得对于现阶段的你来讲它意味着什么？
4: 嗯，我感觉他是对我学习声乐路程上的一个认可，
2: 嗯，
4: 然后可以激励着我一直走下去，就是可能也是对我一个阶段的一种鼓励，
2: 嗯，是一种鼓励，太好了，历尽千帆回头望，
0: 嗯，
2: 其实。

0: 这些荣誉不过是我们人生当中的一个小小注脚。哎，接下来还有更广阔的天地等待着你，我们也期待接下来有机会能够听到更多的好消息啊，捷报频传啊。所以今天我觉得邀请我们的王宁老师还有我们心仪和玉琪来到直播间，聊了一中午，就是感觉很开心，就是历历在目，往事又翻上心头的感觉啊。
1: 是，
0: 所以如今回望8月21号那一天那一晚那两个小时的演出，每一个人其实都付出了很长很长的筹备和辛苦啊。那么如果让你们用几句话来表达一下对于这一届歌会的感受，或者是对于下一届歌会的期许，你们会说些什么呢？
1: 我有三个词吧。
0: 哎，可以啊，来，有请王宁老师。
1: 首先是热烈，
0: 热烈，
1: 然后是交融，
0: 交融，
1: 然后最后是璀璨，
0: 璀璨，哇，好棒，有深度。
2: 对，
1: 谢谢谢谢。
0: 来吧，那压力就给到了两位同学了，你们会怎么去表达呢？
2: 我可能用几句话，不能像王宁老师那么精髓，但是我确实希望能看到以后更多这样的像中俄青会青年歌会这样的节目，然后我们越办越好，越办越大，然后我能学习认识到更多的老师教授同学们，这是我特别特别期待下一次我们在舒兰。或者像王宁老师说在俄罗斯相见。
3: 对。
0: 来，那我们的心仪呢？
4: 我想的是在下一届歌会可以有更多两国热爱音乐的青年可以站在这个舞台上，然后也期待听到更好的两国融合的作品。
0: 所以刚刚既表达了自己的这个感受，又表达了一份期待啊。
4: 对，
0: 手动艾特一下我们导演组的总导演。希望大家的心愿可以透过这几支话筒传递到这个导演组的这个耳畔当中啊。一方面的话是把我们的中华文化带出国门，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就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热爱音乐热爱艺术的青年朋友在这一方舞台上进行文化的互鉴，无论在何地，有这支舞台，我觉得就是我们能够做到的一个非常有意义和有深远影响的一件事情了。所以接下来就是让我们期待一下2027年中俄青年歌会的到来啊！也希望到时候老朋友咱们也能够再次相约。那么今天也特别的感谢王宁老师，然后感谢我们的王玉琪，也感谢我们的王心仪，三位都姓王。
1: 对，刚想说。
0: 对，三位都姓王，好巧哦。那也就希望我们的这个舞台也能够像三位老师的姓氏一样，可以在中俄文化传播的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
1: 越走越好，
0: 不敢说称王，但就是希望能够把这样的一个光芒，能够把这样子的一条艺术的道路一起就是走下去。
1: 对，
0: 也希望各位老师能够继续的为我们助力和加油。再次感谢三位今天的到来，
1: 荣幸荣幸，
0: 感谢大家。那么稍后的时间呢，各位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吉祥音乐的视频号继续关注我们更多后续的动态。如果想要回顾我们中俄青年歌会的精彩时刻，同样也可以关注吉祥新闻吉祥音乐的全平台账号，希望可以让更多的朋友了解到我们的这一方舞台。那么稍后的时间，我觉得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在这个舞台上响起的那一首歌，歌声与微笑，不同的年龄段，不同的身份，不同的职业，都在表达同样的一份热爱。也再一次感谢三位的到来，让我们明年再相见喽，拜拜。

下午茶。

0: Music Radio 92.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是否可以在国内申请离婚？
3: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

0: 和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1: 速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速帮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107.7. No music, no life. 这是蓝雀的声音，这是白头鹰的声音，这是知更鸟的声音，这是他们在森林里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会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

0: 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从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 音乐为时间注脚，记录曾经的柔情与坚定，热忱与不妥协。我爱的歌总能击穿至暗空间，幻化最明亮的时刻。 Love Radio 92.7

0: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一个音符也会想逃离乐谱的摆控，一株花也会越过墙头探索外面的风光，安静的人也会失控，奔跑的人也会想停下，生活五味杂陈，何妨一次别具一格，得到你要的答案。音乐生活派，拥抱未知，奔赴期待。

14:05，这是耳机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极音良品。福利来了，今天精选两款好物，迪桑特冲锋衣，兰蔻小白管，价格非常划算，微信公众号搜索就爱92.7 Love Radio，回复福利两个字进入商城来选购。你知道什么时候买冲锋衣最划算吗？不是降温的时候，也不是等待商场促销的时候，而是夏季反季清仓的时候。今天我们的户外大牌反季清仓给各位上新一件全能硬货迪桑特冲锋衣。说到迪桑特，大家都知道是高端的户外运动品牌，那简约的版型，扎实的做工，明星陈伟霆、辛芷蕾等等啊都在穿，标志性的向下的三个箭头 logo 代表了向下扎根、向上前行。穿迪桑特的人不张扬、不浮夸，不需要用衣服大声来宣告自己的身份，有生活阅历，同时也追求低调生活的品质。就像是今天给各位带来这款指南针系列的冲锋衣，用的是专业三防的科技面料，防风防水耐磨，骑车穿风不灌进去，小雨穿雨滴落在衣服上像荷叶一样就滚走了啊！平时背包蹭来蹭去，穿多久都像新的一样。那衣服拿在手里，摸起来是挺阔而不硬的版型，穿在身上就是利落精神，不是软塌塌的廉价感，也不是笨重的雨衣感。平时搭牛仔裤啊、运动裤啊、休闲裤都非常好看，上班穿得体，饭局穿非常的稳重，周末运动穿很舒服，真正一件顶三件。买冲锋衣，现在反季清仓才最划算。平时在专柜，这款指南针系列一件要将近1300多块，那今天反季清仓只要699元，黑灰白红四色可以选择，男女同款，从 S 码到 3XL 全码覆盖，那全家都能穿。另外呢，还同步上架了原价4000多的滑雪冲锋衣，今天只要1599元，海外直采正品保真，每款就只有100件，清完就直接下架了。各位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来选款，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单单立减5元，还能了解一对一更多的反季福利。所以各位赶紧抓紧时间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来选购咯。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1: 92.7，在光影浮华的城市中，笑容纯真的爱恋，见证青春岁月里不同的繁盛与凄艳，激情与悲寂，共同穿越一段无所谓起点也看不到终点的时光旅途。年华似水，浮生若梦，以音符记录前尘往事，典藏岁月传奇。吉林音乐广播。

0: Chillin' Music Radio 92.7 Rockin' Life with Music。
1: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速帮律师推出速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啊。

0: 这里是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行，素邦都行。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
2: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

0: 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速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速帮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2: 一个音符也会想逃离乐谱的摆控，一株花也会越过墙头探索外面的风光，安静的人也会失控，奔跑的人也会想停下。生活五味杂陈，何妨一次别具一格，得到你要的答案。音乐生活派，拥抱未知，奔赴期待。

苏南缘分的天空16:20就爱九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极音良品。欧亚商都22鎏金第22届会员节香氛节9月4号同步启幕，9月2号和9月3号连续两天，每天上午11点锁定欧亚商都官方抖音直播间，抢服饰400团、500、200、600团、300，餐饮50团、100，超市85团、100，全是实打实的折上折，还有各类品类的券啊，都是陆续发放的。即日起到9月3号啊，注册欧亚商都电子会员，直接升至钻石卡，还能提前到账2张啊，我们的品类券，进口化妆品啊，500减100，服饰1100减100，没注册的，现在打开手机还来得及。22鎏金香氛之境啊，会员奢享时刻，9月4号欧亚商都会员节，更多优惠，敬请关注欧亚商都官方微信平台。那同时呢，也跟各位来说哈，我们927自己的商城也已经开始上线了，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回复靠谱两个字，就可以来扫描二维码进入我们的官方商城，来溜一溜看一看哈，来自我们927自己的商城叫做极音良品。那最近呢，也给各位上新了很多大家非常实用的好产品，一点一点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哈。最近啊，我们是来到的什么呢，给各位上新的是我们的鼻炎专场啊，来自10年老鼻炎啊，美国的鼻舒宁一喷就通啊，这个除涕啊、止痒啊，这个麻省总医院指定的产品，全球多项研究认证啊，美国的售价基本上核算人民币124块钱一瓶，现在我们79块钱两瓶，但绝对是保证正品的，无需洗鼻，不需吃药，轻松解放鼻子，1秒成膜，3秒通鼻啊。那同时呢，成分也非常的天然，不含激素，温和安全，老人孩子都能用。关注927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靠谱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还有很多人鼻炎啊，这每天擤鼻涕用的这个纸选错了，这鼻子就开始发红了，那赶快来，各位朋友们啊，赶快来买这个限时9.9元可揉3层纸巾啊，可揉的纸抽巾啊，带回家，云朵一般的质感，保湿的纸巾，这个算是纸巾当中的天花板，新生儿和鼻炎日常擦嘴都是能用的，柔韧不掉絮，湿水不破，而且呢，鼻炎患者经常来擦这个鼻子也不会泛红敏感。各位如果有需要的话，赶快回复927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靠谱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那陆续还跟各位来上新了我们的红参呢，还有马来西亚进口的这个妈咪的沙茶面啊，还有我们这个澳洲进口的木瓜糕，以及我们的 NK 我们的补铁软糖等等等等，还有最近特别特别火的 3D 重力眼罩，都在商城里面可以看到。还有上新了很多月饼，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赶快关注927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靠谱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喽。

0: 我是一名厨师，我的梦想是拥有一家米其林三星餐厅。
1: 我是一名销售，我的梦想是成为公司 top sales。
2: 我是一名酒店前台，我的梦想是给我的爸爸妈妈买一套房子。
3: 我是一名程序员，我的梦想是用代码改变世界。
4: 我是一名教师，我希望我的孩子们可以实现他们的梦想。
5: 我是一名人民警察，我的梦想是值班的时候可以睡个安稳觉。
6: 我是一名银行从业者，我的梦想是今年有假期。
7: 我是一名健身教练，我的梦想是让身边人都热爱健身。
8: 我是一名医生，我的梦想是有一天我的医术无处施展。
9: 我是一名外卖小哥，我的梦想是每单都有五星好评。
10: 我是一名快递员，我的梦想就是早日脱单。
11: 我是一名保洁员，我的梦想是

Rocking Life with Music。自由飞翔，还是归属降落？飞扬中有犹疑，沉烟中怕庸常。我们易碎且骄傲，踟蹰不安，却充满渴望。所以，逐风而行，踏歌向前。FM927

0: 99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

0: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1: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欧亚商都会员节香氛节9月4日起幕，前三天力度超大，服饰满600送200，装品8倍积分，黄金5500减100，家电满额至高送2000，超市198送20，八楼晚市用餐免3小时停车费。

0: 音乐广播联合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推出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
1: 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每天晚上5点到6点钟准时直播的法律福利栏目素邦律师时间。大家晚上好，我是康康，欢迎今天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占利尹律师。尹律师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都可以拨打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0431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556来进行咨询。素邦律师时间是一档927上线的法律福利栏目，关注的是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放，欢迎拨打04318518-1533、8581-5266来进行抢线，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同时也欢迎大家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就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就爱927 Love Radio， 关注之后留言即可，尹律师将在线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当然在解答今天的法律问题之前，依然呢来进行我们的经典案例分析和科普。那本周的主题呢是关于侵权的几个经典案例，那周一周二周三的时候分别是肖像权、名誉权和隐私权的一个纠纷，今天呢是财产权的纠纷，主题呢就是楼上装修把我们听友的这个吊灯啊都给震掉了，甚至还砸坏了家具，这个问题应该如何处理啊？怎么一回事啊？这个听友说家里边楼上装修，但是动静特别大啊，就像。

0: 开楼一样哈，也和他们说了几次了，让他们这个注意一点啊，不是说不让他们装，就是觉得为什么搞这么大的动静，觉得有危险啊，总是觉得自己家墙好像要被砸穿了一样。他们嘴上说会注意的，会提醒工人的，但是该怎么砸还怎么砸。结果呢，有一天早上啊，哐当一声巨响，客厅上啊安好的这个大吊灯还挺贵，直接就掉下来了。幸好当时啊没有人在客厅待着，不然这后果不堪设想。吊灯砸坏了不说啊，还把自己家买的这个真皮的沙发给砸了个大洞啊。于是呢就赶紧上楼去理论去啊。他们说了，这装修啊难免有震动，那你家灯掉了那是你家安的不牢，跟我们没啥关系。可以说呢，如果说他们不这么野蛮施工的话，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所以说呢，在这儿相信我们的听友和我都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哈。首先问一问尹律师，就是说像这种情况啊，他们装修把这个自己家的这个吊灯给震掉了，该不该赔偿？尤其呢还把这个真皮沙发还砸了的了个大洞啊，这个比损失应该怎么赔啊？找谁赔？如何赔？再一个就是说啊，结合刚刚他们的这个说法，说那你这玩意儿安的不牢，我们正常就装修嘛，这装修了这么多家，怎么就把你家的灯震掉了呢？如果说他们耍赖的话，又该怎么维护权益呢？
1: 嗯，你好，是这样的，其实这个装修吧，我们日常生活中也是总见到，但是就是这个装修震动引起的损失可能还是比较少见的。一般我们见到的都是什么呢，就是楼下可能存在一个漏水了、浸泡了，这些损失可能比较多，
0: 而且一般都是噪音影响更多一点。
1: 对，而且这些损失的话，其实在法律上也相对比好维权，是因为什么呢？就是漏水、浸泡这些造成的财产损失是肉眼可见的，但是像我们这个案例里的话，可能现在我们的这个当事人面临的最困难的一点就是怎么证明说是我的这个灯吊和楼上的野蛮施工这些存在因果关系，楼上有这种过错，这个就比较不好证明。其实我们还是就像这个当事人也说了，说之前可能也有过跟楼上的沟通，也有震动的这个就是给自家屋里的这个设施设备可能造成这种震感的这些。如果说我们现在还能取证证明这个问题的话，其实我觉得是可以去诉的，试一下的。因为你最起码有基本证据，就是说我有损失，最起码我的灯掉了啊，我的这些沙发被砸坏了，对不对？而且正好你是楼上进行装修的这个期间，之前我还就装修的震动跟你们多次去交涉过。其实我们民事案件审判的话，只要能证明到一个高度盖然性，就有胜诉被支持的可能性。所以说是我们觉得就这个，如果大家遇到了类似的问题的话，其实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去取证，怎么去证明因果，怎么去证明这个楼上装修可能存在这个较大的震动，还有暴力装修的这些。如果说能达到这个证明的话，可能后续我们维权都相对比好维权了。基本上就这样。
0: 也是第一次啊，听到尹律师呢比较为难，比较这个不直截了当的一种解答的方式，也听得出来哈，这个听友呢其实在维护权益的过程当中真的是有困难啊。咱们就是换一个角度来想，比如说我们就是装修的这家的业主啊，楼下呢现在就来找你，你们家装修光光响，给我家吊灯都震掉了，还给真皮沙发震这个砸了个大窟窿。我相信哈，绝大多数的朋友们第一个想法就是碰瓷儿啊，说句实话就是碰瓷儿。而且呢，咱们再回到听友的这个视角来讲，确实是不太好证明。刚刚尹律师提到了一个信息非常关键哈，就是在我台灯掉的时候你们正在装修，所以说这个证据啊相对来讲还真就不太好固定啊。这个除非就像咱们昨天分享的这个案例一样，家里边有这个监控，而且是收声的哈，能够证明当时台灯比如说有明显的晃动，而且楼上呢正在嗡嗡嗡嗡正在凿或者说正在钻的时候哐当掉下来了，也许这个证据会非常的有效和直接，对吧尹律？
1: 对， 对，是的。
0: 嗯，所以说呢，刚刚尹律师也是给大家提了一个醒，如果说哈，如果说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的节目的朋友们，真的遇到了这种就是装修特别离谱的啊，特别响的，真的是对家里面的某些比如说墙挂的一些电器啦，或者说一些重要的一些装饰啦，比如说这种非常精美的台灯啦，不是台灯啊，吊灯啊，如果说真的是觉得有影响，明显在晃动的话，

0: 然的话是真的很难维权，对吧，尹律？
1: 对，是的。
0: 嗯，好，我们也是想借着今天的这个案例和大家呢去举例说明，这也算是在装修的过程当中的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正如一开始尹律师所讲，一般来讲啊，都是什么啊，墙砸坏了、漏水了，或者像我说的，在这个非这个需要这怎么说呢，在这个休息的时间吧，非这个施工的时间去装修，比如说过早或者说午休或者过晚啊，在这个时候装修，一般来讲都是这种纠纷。像我们听友所面临这个情况还真的挺少的，大家呢也是根据这个情况吧，去在未来某些时刻能够更好的维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当然今天的经典案例分析也到这里，后续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添加微信2463456来随时和尹律师沟通。当然标注上是927的听友，也可以呢去免费的获取一些本应该付费的一些合同啊，比如说一些模板啊，当然了也可以适当的减免一些我们的咨询费用，这都是可以的。当然再次的重复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两部热线，8581-5233 8581-5266，目前呢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线拨打。我们也马上迎进今天的下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
2: 哎，你好啊。
0: 哎，你好，声音可以大一点，请讲。
2: 我和我朋友吧一起合伙开了一家奶茶店，然后我出了10万，他出了5万。我约定是啥呢，我不参与经营，他负责日常管理。
0: 嗯，
2: 完了盈利挣钱了就是按那个7-3分成。完了结果店开了一年了，我说问问我说咱是挣啊是亏损呢，他说啥，他说一直是亏损。
0: 嗯，
2: 我还让我再投钱，现在我就怀疑他把这盈利的这部分私吞了，我就我想要求查账，完了他就是各种理由就推脱拒绝。
0: 嗯，
2: 完了还说我这不信任他了，我就咨询一下咱们律师，如果他真的就是私吞盈利了，我能不能要回来，或者是他触没触犯的就是这个法律。
0: 听得出来啊，这确实是也不能说常见吧，但确实是身边偶有发生这样的情况。严律，
3: 你好，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可能是通过合伙的形式共同经营了奶茶店，你对这个奶茶店有出资，然后你们也约定了这个利益分配，其实相对比你们对这个奶茶店的经营利润这些约定都是特别明确的。现在是什么呢，就是正常我们作为合伙人，我们是有权了解我们这个企业的一个经营状况，哎，或者说是我就是咱们用大白话说，就是我得知道这个店今天净多少账，对不对，哎，明天是经营赔了多少钱，哎，这我都是有一个知情权的，所以说根据法律规定你也可以要求查账。这种的话是一般就是基于说是我们双方配合的情况下，如果说是对方现在拒绝不配合，甚至说拿一些其他的借口来搪塞的话，其实我们觉得你还是要尽快的提起诉讼，因为在诉讼的过程中你可以借助法律的这个强制力去要求进行一个清算查账，然后固定你的这些证据，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再退回来说一下啊，因为我们一般做的这种合伙的案件也比较多，其实大家合伙都是有很高的基础信任的，一般不是好哥们儿就是好兄弟，所以说在这种合伙过程中其实大家口头合伙的还是特别多的，就是如果你这个案件你也是基于口头合伙的话，其实我们觉得你还是要先固定下来你们当时约定的出资比例、利益分红，这些都是要固定下来的，不然的话你可能后续他有可能会反悔对你们这个合伙的利益分成这些，所以说是你这两个证据都固定好了以后，你就可以尽快的去进入程序，然后去走查账，然后了解你这个企业的经营状况，如果真的有收益的话你完全可以要回来，因为我们投钱了嘛，对不对，我们投钱就是为了挣钱的，不是说是为了挣回来钱让别人拿，对吧，
2: 对呀、那我是想顾及这个朋友情面，那他现在就是就是找借口，你说
3: 但是这个东西你就是二选一啦，因为我们律师也没办法帮你去做这个选择题，你就看你觉得说是啊、可能友情比我的这个损失更大的话，那我就为了友情我就放弃这个利益了，对不对，你要是觉得说你看我和你很讲究，对不对，我投入钱了以后让你经营我什么都不管，你现在挣钱了你不给我分你还瞒着我，这我肯定不能

0: 不能就这么轻易的放弃我的权利，那你就可以去维权。嗯，自己做一选择。
1: 嗯，还是想不行，还是这都起诉吧，毕竟投了那么多钱呢。嗯
2: 嗯，确实现在谁赚钱都不容易。后续呢，如果说遇到了一些新的情况、新的问题，包括在起诉这块，如果说有任何不懂的地方，添加我们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456，来随时和尹律师来沟通，好吗？
1: 嗯，那行，谢谢尹律师啊。嗯，
2: 好。就为这位先生先讲到这里啊，目前我们的85815233啊，85815233是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我们也马上迎进打进5266的这位听友。喂，你好。
3: 哎，主持人你好，律师你好。
2: 哎，你好，声音可以大一点，请讲。
3: 哎，能听见吗，先生？
2: 嗯，好，请讲。
3: 我在一个工厂吧上班，是不是头几个月吧？就是那个我这同事吧，就操作这个机器吧不当，就把我的胳膊就整伤了，缝了10多针呢。完了这是休息了一个月，完了我好了以后就找那个公司啊，说我这个药费啊怎么算的还是啥的。完了那这领导说这是你同事的，就是跟我干活的人的个人责任，不算工伤，跟我没关系，说让我去找我这个同事赔偿。
2: 嗯，
3: 但是我这个同事呢，就说他这属于正常操作工作。那个他也没有错，你说我就想问一下啊，刘律师啊，
2: 嗯，
3: 我这是在上班时受的伤，完了还没人管，你说我这个自己的是这一个月还得休息，还花着钱，我应该找谁要啊？
2: 嗯嗯嗯，相关的负责人这个说法肯定是不对的，我们也请尹律师从专业的角度来讲来回答一下。
0: 嗯，你好，就是我们认为你是在上班时间，然后因为咱们的工作有的时候都会有交叉，就是比如说我要配合我同事去干什么样的事情，然后在这个配合的过程中，你同事的这个行为其实他就是单位的一个履职行为，单位的履职行为给我们造成损失的话，其实就是单位应该承担这个责任，所以说是满足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因为工作的原因造成我们受这个伤，所以说是我们认为你这个都可以去认定工伤，然后也需要说是固定一下当时的这些证据，比如说你同事的这些录音啦，哎，你和他的这些沟通啦这些，然后如果说是单位这种否定能成立的话，那就说明我们否定了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可能我们工作之间不能再去配合同事干任何行为了，不然的话，那你看。嗯，如果说是同事正常履职行为，然后可能我们俩配合过程中他给我造成损失了，我这钱就没人要了，对不对？那你这种肯定是法律所不能支持的。嗯，就是这样的。
3: 嗯，那你觉得我再问一下，那如果说我要是就是把这东西证据，我就说我再找公司，公司再打赖，我就得找你们了，你得帮帮忙了。
0: 行，可以。嗯，你之后可以到律所来，我们也可以给你进行一个取证的指导，这些都是可以的。
2: 嗯，后续呢，这位先生可以添加咱们速邦的线下服务微信是24634456，当然也如尹律师所说，在你有空有时间的情况下，也可以带着自己掌握的证据或者相关的内容来到速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的地址是建设街1469号速邦律师楼，好吗？
3: 好，那我记下了，电话备注都记了，谢谢主持人，谢谢律师。
2: 好的，就为这位先生先解答到这里。那目前85815233，哎，85815233和85815266，85815266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我们也马上迎进今天的下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
4: 喂，你好，主持人。
2: 哎，你好，请讲。
4: 哦，律师好，就是我跟我对象，嗯，这不是要结婚了嘛，然后就是在一家婚庆公司都看好了，就是让他们给我们办婚礼，然后交了10000块钱定金，嗯，跟他们订的婚礼策划套餐，嗯，也约定了就是我们那个日期和各项服务啥的。结果呢，就快到那个日期的时候了，然后婚庆公司就紧急通知我们打电话说，意思说他们档期排的太满了，做不了了，我们的婚礼就是那些策划啥都取消了，你就把说意思把光把定金退给我们，你说嗯，违约金也不给我们，我们这边什么酒店别的什么婚纱烂糟全都订完了，这日期也没法改了，
2: 嗯，
4: 就因为他们违约了，我全都得重新安排，乱套了就。
2: 嗯，
4: 完了，我想问问律师，就是他不应。

0: 该赔我们违约金吗？
1: 我可以就告诉你必须赔，当然了还得听听你律师的相关的解答。
0: 哦，
2: 就是说是现在是什么呢，他明显有违约行为，违约行为的话他就要对自己的违约行为承担一定的责任。首先因为我们看到您这个可能和他有一个定金合同，正常根据咱们法律规定定金罚则的规定的话，收取定金一方违约根本违约造成合同目的不能达成的话，他是需要双倍返还定金的。就是他当时可能收了您的10000块钱，回头因为他的原因造成这个合同不能履行，他应该退还您20000块钱，这是第一个事情。第二个事情就是像您刚刚说的，因为婚礼这个事情嘛，其实还是一环扣一环的，可能对您影响的面也比较大，就像您的酒店啦，这一系列的，如果说是您最后没有再找到合适的这个婚庆公司，没办法如期的履行合同，可能您也需要对这个酒店这些方面去履行一个赔偿责任。这个您相应支付的这个违约金，您可以留存相关的证据，回头您可以继续找您的这个婚庆公司去主张。因为这是他的违约行为给我们造成了实际的损失，这部分就应该由他承担。因为他跟我们签合同的时候，他作为一个经营者，他应该是预期到做出这种承诺，他就应该履行，他不履行造成的损失，我们完全可以找他要。
0: 那我就是跟他们再谈一下，他们应该是懂的，但是就是不给。
2: 对，给钱谁都难受。
1: 确实啊，现在挣钱不容易，想把钱从口袋里头掏出来确实是难。但是刚刚李律师也说了啊，这个有责任，挨打就要立正。后续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添加我们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帮助您更好的维护权益，好吗？
0: 好，谢谢。
1: 好了，就为这位女士先解答到这里。目前85815233、85815266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线拨打。当然，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也可以将问题呢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旧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旧爱927 Love Radio， 关注之后留言即可，李律师将在线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我们再来看平台上啊，这位叫做你爱吃青椒吗？这位朋友提的问题，说实话，看到他提问的这个问题啊，我心里还是挺气愤的，和昨天的那位父亲啊打电话来咨询关于自己的孩子在学校被殴打，甚至说可以说是被霸凌，有差不多的一个感受吧。这个呢是一定是成年了哈，因为他说自己已经是大学生了啊，是在大学一年级。尹律师你好，我现在是上大学，在这个上学的过程当中吧，班里边有一群这个男同学。这个也不指名道姓，就是一群人呢，动不动的呢，就在我身边呢，有一些比较反常的行为。举个例子啊，说一起上课的时候，我抬头看黑板，低头的那么一瞬间啊，后排就会有人很凶狠的骂出一些这个脏话。平时呢，他们还会，这个很凶的、很刻意的去发出一些吐口水的声音和一些，这种啊就滋滋的这种声音啊，这个情况我要怎么办啊？我一个女孩嘛，现在不知道应该如何处理这个情况，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知道的。我这个在上高四的时候曾经呢也遭受过一些欺凌被霸凌的这样的一个经历，然后呢他们就开启了一些效仿啊，也来霸凌我，但是我确实是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证据，但是我真的能够很明显的感受到，就是他们只是对我这样，目前吧，这个毕竟现在寒假了，已经陆陆续续的，大概持续了一年左右的这个时间，我的心脏啊，就是总是觉得很难受啊，甚至觉得怀疑自己是得了一些焦虑症啊，包括抑郁症啊，这个情况我应该怎么办呢？在尹律师回答之前。我先来和这位听友先来简单的说一说哈，这个情况呢，说实话，您刚刚也提到了，没有一些什么实质性的证据和去这个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所以说你说他们违法呢，也难。说实话，这个就算是找警察也不太好固定相关的证据但是如果只片面的和你讲啊，建议去看看心理医生，和同学慢慢的相处，调节自己的心理，我说实话，这也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一种安慰式的一种回答这个几乎没有什么用。我觉得大学就像一片海洋，海洋里面的生物多姿多彩，我们看到汪洋大海。

0: 海的时候会心生感叹啊，这个大海真漂亮，大学呢真青春真阳光。但是难免呢，在这个海洋里面，它也是一个小生存圈，大家难免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经历哈。总之我的上大学的经历基本上是一片向阳的，都是很欢乐的，很开心的，但是也不排除发生这种极小率的事件。我说实话，在大学的这种环境里面依然能出现这种霸凌的这种事情，我是觉得挺匪夷所思的。但是我非常尊重我们的这位听友的所阐述的这个经历。在这儿呢，我先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给您提一个小建议和小方法，稍后的时间呢再让尹律师从专业的法律的角度来讲，看看能不能帮到您。首先我觉得事已至此，不如主动出击啊！最好的防守是攻击，但不是说你去反过来去这个对他们进行如何如何的一个方式啊，只是说去观察观察这一群男孩子里边，他一定是有领头的，是一定是有领头的。剩下的一部分呢，这个男同学，我说句实话，他未必也非要针对你，只是在维护一段他们自己看起来比较可怜的这种友情关系的前提下，没办法，被动的也跟着他们一起去唏嘘，去发出怪动静，或者说呢，去做出一些不友好的动作，维护好他们这个比较可悲的友谊。所以说呢，先去找一个领头的。发现问一个观察观察是谁，直接找到他，和他当面的说清楚啊，为什么要这么做啊，到底是哪里得罪你了啊，能不能就是停止这样的行为。我说实话，往往把这个事情说清楚，也许效果会好一点啊。当然我相信就是说我们被霸凌，也不能说被霸凌过，是可能被霸凌过，或者说曾经有过一些不好的经历，内心难免有创伤，容易那个封闭内心世界，不愿与其他人交流。但是我觉得总是要勇敢的踏出这一步的与其被动的，就是因为刚刚听友也提到了，在补充的时候说未来还有3年的时间，不知道该如何处理。现在已经过去1年了，不如在明年开学的时候，或者在这个假期，直接呢去获取到，因为我相信一定是有同学群的，获取到他的联系方式，直接打电话，或者开学的时候当面的和他讲清楚，问清楚，也许在这个处理的方式上能好一点。当然说了这么多，还是结合了一些身边的同学的经历出了一点点的小建议，未必是正确的，未必是准确的，但只能说从我的认知层面，这样处理也许会好一点。也请我们的尹律师来讲一讲应该如何处理这样的事情。
1: 其实就是听了这个事情，我也挺气的，因为这个校园霸凌确实给人带来的伤害可能是终身的，这个谁也不能否定这个事情。但是我完全支持主持人的这个想法，就是什么呢，其实你一味的回避只会让他们一味的前进，
0: 变本加厉。
1: 对，你与其这样，你不如直面他，知道吧。因为我也听出来了，可能现在他的这个程度还不是那么严重，
0: 没错，
1: 只不过是有一些小小动作。我也可以明确跟你说，他这些小动作就是在试探你，试探你的底线在哪块，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如果说是他今天捅过你一下，你没有反应，可能他明天他就想
0: 明天就敢打你一拳了，
1: 对，
0: 后天就敢踹你一脚了，
1: 对，所以说是。与其这样，你不如直面他。就像你那会儿咱们说的，可能人他在你面前做一些小动作什么的，你完全可以直视他，你就盯着他的眼睛看。我也不跟你有什么其他的东西，对不对？我就盯着你的眼睛看，我让你在我的眼神里体会到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就是我不是一个好欺负的人。你要敢进我一步，我就敢进你一步，对不对？这就是说是当然主持人刚也说了，说这些的话肯定还是建立在我们心里对这个是有一个改观的认识的这个层面
0: 对，
1: 因为可能之前有这种经历，但是我们首先你得放下你之前的这些经历，重新开始，你首先得坚定我的利益神圣不可侵犯，对不对？你有这些小动作，我就得给你还回去，最起码我态度上我很坚定，这是就我们个人方面，我们是这样想的啊。就再有，就基于说是法律层面的话，其实我觉得，在这些小动作，可能是就是没有那么大的影响，不能说直接让相关人员觉得他这个就是在霸凌你，但是你可以先把这些证据收集着，对不对？尤其有朝一日有用。

0: 呢，对不对？防患于未然嘛。这是第一个，你收集了这些证据以后，你也可以，因为你毕竟还是在校园，无论你是大学、小学，你可能还是没有社会的阅历，这些你独自去处理这些事情的话，有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些无措感的。我建议你可以跟你们的就是导员、教授，哎，这些去聊一聊这些事情。因为你把这些事情摊开了跟他说了以后，你也可以让相关的这个老师再去找他们聊，对不对？
1: 没错，
0: 这是一个相互的呀，对吧？你们双方都聊了以后，可能他也就有所顾忌了。你说，哎，你看我这大学我还准备说毕业了以后有个好的人生或者怎样呢，老师现在对我有这种想法，哎，那我就得收拾我的性子了，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是
1: 没错。
0: 首先自救，其次借助你身边所有的力量去他救也可以，对不对？
1: 从自救的角度来讲哈，每个人的人生呢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经常会面临一些困境或者说窘境。那当我们翻过这座高山回过头看的时候，你会发现曾经让自己为难、曾经让自己难受、曾经让自己辗转反侧、彻夜难眠的时刻，其实回过头了再来一看，似乎呢烟消云散。我举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现在啊，这位听友回看自己当年高四的经历的时候，你只会淡然一笑，你说哎，过去的都过去了，无非呢就是一点不好的经历。所以说若干年后回过头来看你大一的这一年依然是如此的，就如尹律师所说，趁着事件没有升级，趁着这些人呢还不敢指名道姓的当面的去对你进行一些这个更不友好的行为之前啊，首先调节好自己。正如我所说，就是没有什么坎儿是过不去的，没有什么难关是渡不过的，回过头来一看都是轻描淡写的一个茶余饭后的谈资。趁着这个时候这个倒不至于说和他们正面硬枪啊，把自己相关的经历啊，包括刚刚尹律师所说一些相关的证据收集好，直接去和大学的辅导员去和学生处去沟通和交流。在这些同学，同时也我觉得也是对他们负责任，在他们没有做出一些过分的行为之前、犯错之前进行及时的制止。因为我发现，其实我说实话，现在很多的就哪怕是考上大学的孩子，他依然只是个孩子，只是个十多岁的孩子，对很多的行为以及法律层面上认知非常模糊啊。前段时间这个锻炼身体在健身房里边就发生了一个不是特别愉快的一个事情，是这个就是只能说极个别的大学生在人家的这个健身房的私教区域哈，已经明确的写着哈，不是私教会员是禁止入内。但是他当时呢就是进去把这个私教的这个区域造得一片狼藉啊，然后呢这个时候就有教练出来制止了，出来制止呢，然后他就有点不高兴，对人家呢这个非打即骂的，然后这个教练呢就是有权利去把他进行退卡啊，说白了，你这样的会员在我们这个健身房来健身，这就是对我们健身房也是一种影响和损失啊，是有权利让他退卡的。哎，这个时候这个孩子说了一句话，好好好，这么对我是吧，回头我的律师会和你们讲的啊。就听起来呢是挺可笑的一件事情了，因为就是一个很小的事情啊，他随口就说我现在不听你们，而且他在当时呢还发了一些视频到这个平台上啊，当时很多人都在劝说，这不就是你的问题嘛，怎么还有人网暴自己呢？他在平台上几乎每一条评论下面都留下了一些言论哈，他还都是跟这个法律有点关系的。哎，我的律师会和你讲的，哎，他们违反了什么什么法，就看起来说的头头是道，但其实对于法律意识非常的模糊。所以说在这些同学升级自己的行为之前进行及时有效的制止，和学生处和自己的导员去和他进行交流。同时呢我相信每一个，因为这位听友说大学是自己还有三年，大学四年的话呢应该是一个正儿八经的本科，一定会有相应的这个心理健康方面的老师，也可以去他和他呢进行交流，包括校医方面啊，一定是有这种心理健康方面的老师和医生的，去聊一聊看一看。不是说咱们的心理生病了，只是说对于自己可能有一点点的焦虑，有一点点的抑郁，一定是进行一个及时有效的疏导。正如尹律师刚刚所说，在这个和他们进行交流之前，先把自己的心理状态调节好，这样的话呢也许能够更好的让你面对人生，面对接下来的求学之路，面对未来的美好的精彩的每一天。

0: 天吧。好，今天呢也是针对这个事情说了很多，也希望这位听友呢能够吸取吸取。当然我相信哈、啊、绝大多数的事情还是需要你自己来处理。后续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和我们继续交流，都可以添加微信是2463456，随时呢也期待你的消息。当然也可以随时的将你的问题新的处境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随时随地的来进行沟通。目前85815233、85815266也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一段宣传过后，我们的节目继续。
1: This is Geely Music Radio 92.7. No music, no life.
2: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对生活失去了兴趣，吃不下饭，睡得不好，起床也变得很困难。会突然丧失语言能力。
3: 忙啥呢？哥几个晚上聚聚呗。
4: 我不，
2: 也不想和任何人产生交集。我生了病，有失严重到我想马上离去。
5: 曾经我也想过一两，
2: 不过你不用担心，我不会轻易的放弃。当我和你说我病了，请你给我陪伴和鼓励就好，真的很想和你一起走下去。
6: 全球共有4亿抑郁症患者，约有100万人因此丧命。请不要轻视这个残酷的杀手，更不要忽略患者的坚强。
7: 身体可行止，心灵去远行。FM 927，放肆想象，热爱无疆。
0: 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每天晚上5点到6点钟准时直播的法律福利栏目《索望律师时间》。大家晚上好，我是康康。欢迎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占利尹律师。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都可以添加微信2463456来随时咨询。素邦律师时间是一档927上线的法律福利栏目，关注的是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放，欢迎拨打0431-8581-5233-8581-5266，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同时也欢迎大家呢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就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就爱927 Love Radio， 关注之后留言即可，与律师将在线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好，我们也马上迎进今天的下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
8: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8: 哎，是这样啊，有一起交通事故的事儿，我想咨询一下律师。
0: 嗯。
8: 是这样，我呢，这个开出租的，啊，然后前两天上个月发生的那个一起交通事故。
0: 嗯。
8: 是3车连撞。
0: 哎呦。
8: 啊，
0: 哎呦。
8: 那个责任定呢，是认定的那个对方那2辆车，一个主责，一个次责。
0: 哦，
8: 我这边定的是无责的，
0: 你是被连带的。
8: 对对，他俩碰一起完给我刮上了
0: 啊。
8: 然后那个现在问题是啥呢？就是我车吧去送修了，送修呢，对方两个保险公司还有那个车主，因为他俩是营运车，
0: 哦，
8: 就是这推子谁也不给这个修车费，导致我这车呢一直搁修理厂停着，得停了，现在到现在得有1个月。
0: 哎呦。
8: 嗯，然后
0: 我挣钱了，
8: 对呀、啊，一直也没那个开车开着车也没挣上钱，
0: 嗯，
8: 然后我就给他们，那个两个车主加上2个保险公司、
0: 嗯，
8: 然后呢，他们还有那个营运公司，那个运营公司啊什么呀、
0: 嗯，
8: 反正我就给他们一共都给起诉了，都给起诉了呢，这不是问题现在是啥呢？这个公司说当时跟车主签订了一个什么免责协议，说这个所有的问题跟公司无关，由车主个人承担。
0: 嗯
8: 啊，就是由那个司机个人承担。
0: 嗯，
8: 然后呢，保险公司说，那这个营运损失我们保险公司不管，我们不受理，啊，不理赔。
0: 嗯，确实有这个说法。
8: 然后车主呢，他现在还不出面。
0: 哦。
8: 就是我就不知道这个钱该怎么办了，我就特别纠结，我寻思问问律师。
0: 嗯，能找到的不拿钱，该拿钱的找不到。
8: 对。
0: 好，
8: 就现在那个开庭之后呢，那个法官也没判啊，

0: 结婚都不了了之了。
1: 嗯，那不行，野绿。
2: 正常你这个损失肯定是要赔的，因为如果说是保险公司赔不赔，主要看保险公司尽没尽到告知义务。如果保险公司在购买商险的时候明确尽到告知义务了，就是间接损失这块我就是不赔，哎，就是比如撞了营运车辆啊，造成他的这个物工损失，这些就不属于我赔偿的范围。然后如果说是车主还签字了的话，那就是车主这边可能要担这个责了。如果说是车主这边当时没有签字的话，那保险公司他的答辩理由是答辩理由，最终他还是要担责的，对不对？因为毕竟是人家在他这边买了全险了嘛，也支付了全部的保险费了，那他就应该按照这个他的保险责任去进行一个理赔，这是肯定的。
1: 确实。
2: 然后现在您这个车辆修了吗？
0: 修完了。
2: 其实啥呢，你现在已经进诉讼了。其实我们觉得你当时要是因为这种长期的把车辆滞留下来的话，其实到时候法院可能也会有一个合理度来说，那你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他们不给你修，你完全可以自己垫付就理费去修。然后有的时候这种扩大损失了，可能法官也会说是着重审查一下咱们有没有恶意。这些其实如果说在诉之前的话，我们更建议你是什么，就是你给他们明确的告知，收取证据，就是我已经送到你指定的地点了，请尽快就给我进行维修。哎，时不时的就去催促一下，时不时就去催促一下，证明我们在一直维护自己的权益，对不对？
1: 没有恶意的拖这个维修的时长，对吧？
0: 啊，这个明白了。
1: 确实，野律师刚刚说的这个也有道理，因为毕竟呢，就是我们车辆在不动的时候就没有成本，那没有成本的时候就是有被动收入，所以说法院呢，如果说这个时间过长，他会有这方面的考虑，对吧？
0: 对对
2: 对，是的。
1: 啊，明白了。这个还真的是给提了个醒，也特别感谢这位听友的咨询，也真的是给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啊，也都是长了个知识啊。
0: 嗯，那个现在怎么办呢，王翔？
2: 正常的话，你正常可以去追随法院，因为法院的审理程序都完结了，剩下就是出判决，就看法院这边对这个究竟是车主给你赔这个营运损失，还是说是保险公司给你赔这个营运损失，怎么去判？判完了以后，你如果他还不履行，你就可以申请强制执行。
0: 那个因为今天开庭嘛，今天没判，那我就是可以要求那个法院给咱们下判决，是吧？
2: 对，可以。正常今天开，年前就是紧紧应该能下判，如果说不紧的话可能就得延后了。
0: 明白了。好，感谢律师。
1: 好，那我们就为这位先生解答到这儿，后续遇到了新情况添加微信2463456随时交流，好吗？
0: 好嘞。
1: 好，目前85815233是处于占线的状态，大家可以拨打85815266啊，可以拨打85815266。我们也马上应进打进5233尾号是0345的这位朋友，喂你好。喂，能听到吗？我们尾号是0345的这位朋友可能是掉线了哈，我也请我们的导播小姐姐去联系一下这位先生，应该是也不知道是先生还是女士哈，这个刚刚接进来的时候没有说话的声音。目前我们的85815266啊是处于空线的状态，当然了，现在5233呢也正在进行回播，大家也稍事等待，稍后呢来为这位听友来回答问题。那目前85815266是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当然每天的在回答问题之前，我们都会进行一些经典案例的分析和分享。那过去的这几天分别呢都是关于这个侵权的一个分享，分别是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和财产权。那在明天的时间呢，我们将给大家来个预告哈，是关于这个特殊侵权的。主题是什么呢？主题就是高空抛物把车给砸坏了，整栋楼都不承认，所以说这还有点需要破案的这样的一点属性在里边。所以说呢，在明天的节目开始的时候，大家呢也是及时的锁定我们的节目，来为大家呢进行这个特殊案例的分享。当然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也可以将问题呢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旧爱927 Love Radio， 关注之后留言即可，与律师呢将在线为你提供专业的解答。我们来看平台上这位叫做不小心长高了点啊，这位朋友向尹律师提问，他说：“尹律师你好，这个民商案件呢，

0: 我是12月末的时候，在人民法院在线小程序上申请了这个强制执行立案，到现在都显示待审核。我想问一下子，审核需要这么久吗？谢谢。
1: 嗯，正常审核不需要这么久，一般的话都会在一周以内收到回复。如果说是你这个案件可能这么长时间都没动的话，我们建议你主动的去跟法院联系一下，甚至于可以打12368，哎，通过司法服务热线，哎，去联系一下当地法院，看看是什么样一个情况，是不是说是有遗漏了还是怎样？这肯定不是一个常规的。
0: 也就是说，正常来讲，一周左右就是有相应的回复了，他这个状态就应该是更新的，对吧？
1: 对，是的。
0: 嗯，那这么算下来呀，这已经过去一个月了哈，再拖到过年了。也请我们这位听友啊，赶快联系呢相关的这个法院相关的部门，去尽快的维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哈。那么再来看这位叫做漫山花果香的朋友，他说啊，尹律师你好，想咨询咨询，这个有对方的这个汇款记录，我想让他帮忙啊，这个作证，但是啊，他不愿意出庭，说怕自己惹麻烦。我怎么能够证明这个，把他这个证据来利用起来呢？
1: 嗯，是这样的，因为现在是什么？一般的话，你出庭证明效率肯定是最高的，因为证人出庭接受双方质证，这是一个法定性的要求。如果但是咱们作为一方当事人，有的时候真的不能给证人用强制的手段，对不对？
0: 嗯，
1: 因为咱们
0: 确实
1: 需要人家给我们提供这个帮助。所以说是，与其这样的话，我们建议你不如通过这个录像的方式，然后让证人拿着他的这个身份证照片，然后给你一个整体的录像，把这个事情的经过这些说清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最好让他在录像的过程中出示他的证件，而且还得说清楚，就是我不去做伪证，如果说因为我做伪证的话，我可能会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一样的这个后果，这些这个你在百度上一搜你都能搜到的。然后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其实法律强制性要求我们证人要出庭作证，但是也有例外性规定，就是说比如说是证人可能年老体迈啦，生病住院啦，你开庭的时间我证人确实到不了这个现场的话，有这些客观原因，我们也可以有这种客观原因的证据提供给法院，其实有一个视频的这个证明材料的话，其实法院一般也会采用。
0: 所以说刚刚尹律师呢也为我们回答的非常详细了，后续呢这个可以继续的和我们联系，添加微信2463456来随时咨询。刚刚呢我们的导播小姐姐也是频繁的和这位听友呢去进行联系啊，但是始终呢这个没打过去，但是刚刚呢好在我们的导播小姐姐呢也是提前把这个问题记录了一下，我代为转达，也是相信啊此时此刻这位听友呢应该正在收听节目，那边呢手机不知道出现什么情况啊，始终接不起来电话。他的问题是这样的，尹律师你好，父亲呢在这个肉厂工作了3天，没签合同，但是啊手指啊被机器切断了，休养了2个月，想让公司给补2个月的工资，请问他这个要求合不合理？
1: 我们觉得合理，不仅说合理，甚至于说这个要求可能都太急迫了。因为你看我们受伤了，误工费这块你肯定是要赔的，无论你是基于劳动关系也好，还是基于雇佣关系也好，我有相应的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你都要赔。只不过是说如果说我们在你这个肉场它是有经营资质的个体工商户也好，公司也好，然后我们还有相应的规章制度，然后有这一系列的话，甚至于我们都可以去争取工商，是有争取工商的面的这个案子。
0: 然后呢又补充的提问了，说这个治病的钱这公司啊是给了，但是就说你那两个月没上班，不能给你2个月开钱呢，治病啊，你这受伤了什么的钱都给你，但是你这个误工费这一块一分都没有，这个是不是就不合理了？
1: 当然不合理，就像我刚刚跟您说的，就是可能这个肉厂的这个相关负责人确实也是不懂法，无论是站在哪个角度来说，我们最终通过诉讼要的钱都会比这两个月工资多。所以说是，既然我们听众朋友都有这么辛苦的要求了，他还不尽快答应呢？ 那他就等着有朝一日被起诉了，可能会赔更多。嗯，就是这样。
0: 嗯，没错哈，尹律师呢刚刚说的也是很委婉了哈，这么基础的要求，就是你把工资给我，受伤的你给我治就完事儿了，没管你额外的要些伤残损失都就不错了，对吧？
1: 对。
0: 嗯，所以说呢，也希望啊，如果说，这个肉厂相关的领导也好，负责人也好，总之呢，你如果真的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刚刚尹律师的回答，相信能给你提个醒，尽快的联系我们这位听友，进行相应的补偿甚至赔偿。如果说真是闹起来啊，就还是那句老话，没有你好果子吃，哈哈。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啊，尹律师，你说，
1: 嗯，我说到时候他可能四个月的工资都给不。嗯，都四个月的工资都不够
0: 啊！对啊，对，这才耽误两个月，真是要赔偿了。你四个月，估计半年呢，那都算少的了哈。
1: 对，是的。
0: 好，那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呢就不再接进热线，也不再回答平台上的问题了。如果说大家还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是0431-8567-1234，然后呢也可以添加微信是2463456。当然，如果说您呢这个案件比较复杂，情况比较多，也可以来到苏邦律所直接进行线下面谈，更直接更有效。律所的地址是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今天再次感谢尹占利尹律师的解答，尹律师再见。
1: 再见。
0: 苏邦律师时间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5点到6点钟。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
2: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92.7。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4: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给大家送来这一时段的福利。那么今天精选两款好物，包括了迪桑特的冲锋衣，还有兰蔻小白管，价格超划算。微信搜索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进入商城来选购。那么说到今天户外大牌反季清仓呢，给大家上一件全能的硬货，就是迪桑特的冲锋衣。平时在专柜呢，这款指南针系列呢一件要将近1300块，今天反季清仓只要699，有黑灰白红四色可选，男女同款，从 S 到 3XL 全码覆盖，全家都能穿。另外还同步上架了原价4000多的滑雪冲锋衣，今天只要1599，海外直采，正品有保障，每款就100件库存，清完就下架。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来选款。添加福利官微信呢，立减5元，还能1对1了解更多反季福利。

0: 中。
1: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2: 我们相信，在数字时代，仍然存在着某种浪漫。当全程的收音机在同一时刻响起同一段旋律，那些被生活冲散的心意，终将在927久别重逢。每晚6点到8点，吉林音乐广播吉祥乐团全程点歌正在播出，点播一首个人专属的电台情歌。

0: 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做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速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速帮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Rocking Life with Music.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
3: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

给大家带来这一时段的福利。那么今天精选两款好物，有迪桑特的冲锋衣，还有兰蔻小白管，价格超划算。微信搜索公众号 GI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进入商城来选购。那么今天户外大牌反季清仓呢，给大家上一件全能的硬货，迪桑特的冲锋衣。平时在专柜这款指南针系列一件要将近1300块，今天反季清仓只要699，有黑灰白红四色可选，男女同款，从 S 到 3XL 全码覆盖，全家都能穿。另外呢，还同步上架了原价4000多的滑雪冲锋衣，今天只要1599，海外直采，正品有保证啊，有保障，每一款就100件库存，清完就下架，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 GI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选款，添加福利官微信呢，立减5元，还能一对一了解更多反季福利。

102.7。有些路走过千百遍，可偶尔也会有不小心的走错。有些话路过青春很多年，也会在遗憾中消磨失散。唯一不变的。

是烟火下的梦想，酒桌上的赤诚，和照片里的老友。一支麦克风，一首老歌，就能轻松再拾起当年。我们长歌相和，即使不言不语，也懂得默契表

我听见有人在撕裂身后的一切，在内部逃光的夹缝中，我们从时间的手里寻找平衡，从希望的感觉里寻找意义，最终一无所获。岁月痛苦和欢乐并无差别，日升月落，晨昏交替，我们在巨大的洪流里，只有此刻。

0: 所以痛苦和欢乐并有差别，人生月落，晨昏交替，我们最巨大的红利也只有此刻，永远无法捕捉的此刻。
1: Love Radio 92.7，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我曾见过人类无法想象的美，我曾看见太空战舰在猎户星座旁熊熊燃烧，注视万丈光芒在西北荒原的黑暗中闪耀。我曾仰望漫天雨雾，将最华丽的纹饰与最恢宏壮阔的意象和诗篇镌刻于你孤绝的背影之上。
2: Let's rock！
1: 北方苍穹下，南城街曲间，光与影，白昼与暗夜，旁着我摆荡沧桑的青春叙事。十九点，让过往随风消逝，让摇滚炽热发烫。音乐工厂。

0: Love Radio 92.7，
1: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2: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1: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3: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1: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4: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5: 或许生活总有事与愿违，我心长留音乐与爱。927吉林音乐广播，不负流年，不负你。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要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里是 FM 九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待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是否可以在国内申请离婚？
3: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看远方，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

听到这首歌来自周杰伦和卓琳蔡依林的《骑士精神》。7:15，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吉林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高峰节目，带着音乐去旅行，我是今天的代班 DJ 刘璐。

在上班路上陪伴大家。这两天继开学之后哈，早高峰的路好像又恢复了往日的热闹哈，车水马龙间，希望大家能够保持耐心，平安抵达上班地点。那么目前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由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提供的路况大数据。目前看到城市北部地区拥堵指数要比南城快了大了一点点。目前我们在西部快速路上看到了一起通报的交通事故，造成了短距离的拥堵，提醒一下大家，此路段在西安大路辅路由东向西的位置，接近西部快速路啊，提醒各位在早高峰驾车一定要注意当心了。那么目前哪些地点相对拥堵呢？我们来关注一下，首先是河东路由西向东太和街到广德街的部分，目前的通行时间大约在20分钟左右。另外的话呢，是我们的长通路东向西从向阳街到二环路17分钟的拥堵。再向北，东环城路西向南，在这个东部快速路辅路附近啊，接近远达大街的这个位置，目前的拥堵时长呢是在21分钟啊，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当心了。除此之外，像新竹路、清溪路，目前的拥堵时间都在15至20分钟左右。景阳大路西向东呢，从春城大街到景阳广场，目前拥堵时长在21分钟。另外，吉林大路东向西，从和顺四条到吉林大街快速路的辅路，拥堵时长37分钟。向南看去，目前人民大街辅路由南向北，人民大街路口到幸福二路，目前是16分钟拥堵。另外，前进大街从南向北，目前具体的路段呢，在修正路的这个部分啊，拥堵时长大约在20分钟左右。目前的拥堵指数已经变成了紫红色啊，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当心了。那么有任何最新的路面情况，也欢迎各位通过旧爱927的官方微信平台和我们取得联络啊。微信搜索旧爱927，在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可以和我们发信息咯。继续来听到一首 Life 歌曲，来自张杰 As long as you love me。

0: Love Radio 9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讲起来啊，这样子的音乐呢就特别像一杯咖啡，能够帮大家迅速提神。怎么样朋友们，还适应开学之后的早高峰吗？7:2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进入到九月份，明显的会感受到这个秋季的气息，尤其是在下个星期，我们即将迎来24节气的白露啊。这白露过后，秋天的味道就更浓了。再接踵而至的就是中秋佳节了，所谓秋风起，蟹脚痒啊。今天在节目当中，也要提前的为大家做一些准备，为您推荐中秋好礼。那么在今天的福利商城推荐环节呢，我们为大家推荐了两款好物啊，一款呢是来自永礼记的阳澄湖大闸蟹，另外一款呢是来自香奈儿的洁面。价格都超级的划算，微信搜索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进入商城选购了。那么即将到来的中秋佳节，每逢中秋一定要吃的除了月饼就是大闸蟹了。这个时候的大闸蟹非常的肥，而且呢膏满黄多啊，特别的香。如果还没有尝试过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又不知道该怎么选，市场上琳琅满目，那么现在各位不妨把这个机会交给永礼记。2026，给自己一次吃靠谱阳澄湖大闸蟹的机会吧。为各位带来的是红红火火的好蟹礼，永礼记的阳澄湖大闸蟹。这款产品呢是我们百家媒体的上榜品牌，而且在苏州阳澄湖给咱们频率锁定了专属的蟹田，百分百产地直发，每一只螃蟹都有专属的身份证，也就是蟹扣，阳澄湖行业协会的官方认证，一蟹一码，能做到假一赔十。正常的阳澄湖大闸蟹都是青背白肚金爪黄毛的，这才是阳澄湖大闸蟹的典型特征。另外啊，如果您喜欢吃母蟹，哎呦那个蟹黄流油，如果您喜欢吃公蟹，蟹膏粘牙，这都是阳澄湖大闸蟹最好吃的地方啊！所以今年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进行订购。而且今年买大闸蟹还送法国直采的原装进口红酒，花一份钱能入手两份礼，还是非常划算的。目前呢，卡面标价一共有五个套餐，分别是1288、1688、2688、3688和4688。里面呢，蟹的数量不同，还有蟹的这个每一只的重量也不尽相同。我们1288的这个套餐呢，公蟹每只3.2两，母蟹每只2.2两。节目当中的价格只要299块钱，到手四公四母。那么最顶格的卡面标4688的套餐呢，里面是公蟹每只6两，母蟹每只4两，然后还有三公三母的量，另外一张红酒卡。正常的售价呢，我们是999块钱。提前说一下，每一张红酒卡都可以兑换两瓶来自法国伊尼特品牌的原装进口红酒。这款酒平时399买一对儿都很难，今天咱们是包含在蟹卡的套餐当中，除了299的这一款不含红酒卡之外，399、499、899和999全部都包含红酒卡一张啊，所以价格还是非常的划算的。那么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还是非常有限，每一年基本上是在中秋开湖之前吧，就会被抢空了。所以如果您想预定的朋友，抓紧时间囤货。无论您是单位团购、过节发福利，还是说有这个赠礼呀，跟和家人一起分享这样的需求，现在订购都是最合适的，因为多买多送，买5张送您1张，买10张再送您2张，千万别错过了。所有的产品假一赔十，而且售后超给力，承诺死蟹包赔，限量福利只有1000份，来锁定我们的专属蟹田订购阳澄湖的大闸蟹咯。现在登录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来回复福利两个字，或者拨打电话400-699-2799，400-699-2799即可电话订购咯。

这首歌啊来自后弦啊，但是听起来好像不是我们熟悉的录音室版本当中那个比较年轻还有青涩的后弦呢、啊、是他在某一档音综节目当中啊时隔多年重新在现场翻唱的一首歌，瞬间拉回了很多朋友的青春记忆。7:34，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吉林音乐广播，我是刘璐。这个年代我们已经不需要再拿着一只随身听插着有线耳机小心翼翼地去听那些我们反复收听的歌，有些歌甚至倒背如流了，但那盒磁带却依然的是我们的心头最爱。希望在这个曲库海量的当下，你依旧能够收获当年拿着随身听听歌的那种欣喜的感觉。7:34，继续来关注邓紫棋《那一夜》。

0: Love Radio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2: 欧亚商都会员节香氛节9月4日起幕，前三天力度超大，服饰满600送200，装品8位积分，黄金5500减100，家电满额至高送2000，超市198送20，八楼晚市用餐免3小时。停车费。
3: 我叫王威，网络主播，我经常一个人看电影。
4: 我叫盛伟，是一名网络工程师，我经常一个人搬家。
5: 我叫 Andy， 我是一名企业经理，前不久我刚一个人做了手术。
6: 目前中国有超过5800万人在过着一个人的生活，我们称之为空巢青年。
3: 一个人看电影的时候，自己哭自己笑，
5: 从挂号交费到签字，
4: 挺心酸的，就一个人搬家。
7: 但是这一切只是暂时的，你们并不孤单。
3: 后来遇到了他，酸甜苦辣就不再是我一个人的故事了。
5: 要谢谢我的同事们，他们有送我鲜花，还有做营养餐的。我突然发现，原来有了他们在，我一个人也可以很坚强。
4: 感谢我现在的室友，他不仅能帮我约车搬家，还做了一桌子的饭菜，感觉在这个城市当中又多了一个朋友。
6: 每23个人中就有一个空巢青年，因为有你的陪伴，他们不再孤单。
8: 让音乐首先成为音乐。

来自猫头鹰之城的 Hello Seattle， 17:43，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音乐广播，这里是带着音乐去旅行。各位早上好，我是今天的代班 DJ 刘璐。周四到了，周五还会远吗？周五到了，周末就来了哈。不知道各位在这个周末决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度过？最近南湖春雨很火啊，很多朋友呢都纷纷的前往南湖春雨打卡。这个地点呢，其实是地铁七号线当时建设围挡改造之后的一个滨水的项目，里面有很多的设施，比如说这个儿童游乐区啊、智慧健身区啊，包括在整个大家七号线下车之后能够马上看到的这一片区域呢，有这个红瓦房，包括有弧形的木质座街啊，还有这个草甸阳光草甸以及这个草坪剧场。每晚的话这个地方还会有演出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都去看一看啊。那么除此之外呢，我觉得购物休闲啊也是大家的一个周末的新选择。那么这个周末给大家推荐的是欧亚商都，因为最近欧亚商都正在举行第22届会员节和香氛节，从明天开始9月4号一直到13号盛大开启，而且尤其是这个周末9月4号、5号、6号3天力度超级大啊。都什么样的活动呢？首先服饰类满600送您200，装品类8倍积分，黄金呢5500减100块钱，家电满额最高送2000，超市198送20，8楼的晚市用餐免3小时的停车费，另外还有逐级礼遇，比如买服饰满888会送您大米或者是餐具，满2288直接送您精美的中秋月饼礼盒或者进口的干红葡萄酒。另外呢，欧亚商都还打造了首届香氛沉浸艺术节，9月4号一直到13号，在 A 座1楼会有那种能喷香的 UFO 装置，现场拍照打卡就能够领取拍立得照片或者是电影票，而且您还能去迪奥、娇兰、祖马龙这些专柜来集齐拼图，集齐之后还能够换扩香石礼盒，有香水小票的话还能够直接领全套，非常的简单而且好玩，最重要的是划算啊。所以呢，这次的欧亚商都会员节啊，10天的时间

希望大家可以奔赴现场，香氛、好物、优惠全部都有。赴香氛之境，享会员礼遇，9月4号到13号，欧亚商都等你来。更多的商都会员节活动呢，也可以详细的去了解一下，就在欧亚商都的官方微信平台。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哦，我觉得也会勾起许多人的记忆，特别是在青葱岁月的时候，对于恋爱发出的第一颗萌芽的种子。当年有一部电视剧叫《恶作剧之吻》啊，江直树和袁湘琴的故事，真的是很多人对于恋爱的一种最初始的、最懵懂的一份记忆。而时隔多年之后，林依晨，也就是袁湘琴的主演员呢，又重新的用他现在的视角翻唱了这一首非常非常经典的歌曲。所以站在现在回望过去，不知道此刻的你对待当时的爱情观又有了什么样新的变化，希望在这首歌曲当中也能够找到一些共鸣吧。有请林依晨为各位呈现这一首新版的《你》。

0: Rocking Life with Music。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

听到这首歌来自杨千嬅的《处处吻》，7:54，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大数据。本数据由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提供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最新更新的情况。那么目前呢，更新了一条全新事故路况，发生在沿河街，具体的位置呢是在惠公路啊，提醒大家惠公路刚刚驶离东天街的位置，提醒各位注意安全。具体方向由东向西啊，此事故已经造成局部地区拥堵了。那么目前看到西部快速路青年路附近南向北拥堵时长35分钟，祥路街从云友路到千鹏路东向西拥堵时长20分钟，学海街南向北拥堵时长18分钟。另外亚太大街快速路还有开运街拥堵时长都在半小时以上啊。如果有更加全新的路面情况，也欢迎大家通过就爱927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和我们取得互动。继续来听到的这一首作品来自五月天，如果我们不曾相遇。

0: 这里是 FM 九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看远方，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